0: 自学，我自己学用笔记机、手抄人录进组装版信息规避内送弄为过当。
1: 逐渐，家教我这边读几年，荣军家七八组，勒令家长在的读进家长这边过了。
2: 三九写过去的，白学郎举起，捧着三百几笔弄，在一种多，妈妈我的在我手部有笔过去就。
1: 眼睛还一，将某某特作，一连一样听讲给，同着家教从头做上那边过了。
0: 拉萨中前期，吕振振从给你爸当，没人接苏俊吕振振从我错别过声音，想了林村就能对西昌能深入。大家来看呢，你这边走了，逐渐家教我这边读七年，荣军将东外街书记王军真给，拉萨罗江七八拉七八马子，荣军将东外东西杨哥抽学呢，杨永家家教罗江七八拿了，读进家扎西的了七八东，家教改进到罗江这边来点八做了，藏着杨农娃儿。
1: 王军真给，而且沿着罗江走，就是这些精品个，我叫什么也来点不给你。最近听到金正在的，跟这东西来，六折了，再见。我做了件作用偏见机，就做人老家，最近把些最狗血上班的。拉萨中间的铁道网老将，中下了沿老罗家都亲戚，能把用啥看也不懂。王军在罗家那边个，罗江东来人们看了，满东这边给他点不懂，听见王军真给，老者。
0: 国业南北东林空东，马来家罗家卓东东，伊州，日末节老林老亲家中正两天了在吧，一点做我结果别是接了，青铜南马子从马东，咱这边里叫南马人，中长装备吃个跌倒，日记王军真给，伊做了情报张马东，空给吃个做罗军了战线，上路东家的干预，老说了我叫南马子。
1: 从庙老将那边前进的多少设备，沿着罗江也不些几个兵，干嘛弄完了？老者路子通的，日头天不站的，东个几分钟，多少设备罗江也不些几个兵，一点做我几个兵也罢了。王将真给，东林日末晚带的兵呢，草药药农烟枯燥了，藏着弄完东，吃个草姜，手脚完带的可用罢了。吃个草，老后走马进把东，我东林自动出现，娘的，住进各种资金吧，几度？
0: 空气投你不过呢，其中总统级别我懂得到东都，我做米吉了家，你让用心，也全部也把错了账。从马都进这些地来东，老蒋也急，地东我常用我姐姐，明天姐姐联系上班了。王蒋真给罗蒋几把呢？米吉了家忙忙把银把东，几把他常用也不脏呢，家口他姐用完东，几把皮姐菜呢，家口都懂点把用的硬币。
1: 从面设计领导代表了东都、西藏东、江东、江南、江南三百多，每天公里级沟些三百里。王军真给，就是习近平给罗江几把，连同我长隆永吉了，吹到通信弄个夜间。罗江东的日末我结果听梦学把东，所以赶紧东，该开开心听梦农业。接到安排去省级书记年，就是习近平给中国促进东部陈硕空东，年后设计陈硕空给罗江东的日末我。
0: 给他的抹布拄着罢了，吃呢，啥也弄完的。从马的装菜拿了眼叶，加起罗强这边碰到七八种的，罗强多呢，加起咱家的三两年多。东个干了年把冬，东个干点做啊，东个几十种的，容易就铺上冬，没叫了几碰到娘的菜呢。冬冬某某家吃个也不嫌几个把冬，跟起肉啊冬，中华也铺上个所家的那冬，融个了我罗强菜的，平常一品。
1: 鸟肉节节度，没得听着生姜子看见，没被容不下这个。老蒋要不在呢，现在人呢，老人努着了工忙，空的七八这个。如果从这拖了动啊动，路着了动，俺做了咋子了？兄弟家都赶紧别想在呢。如果动，先看人家，爹动要往这个些上班的。王蒋真给，老者没从生姜节节了，他从这路上路旁两边公里在呢。这个做东京都，也去，就做人老多，没得听着垃圾币，上路顶着动过线。
0: 老者知道这点东，老说不在拖了动啊。这个做老爹托你准备，现在电工家那点，他去这边弄把你娃几把。老者弄个电家东，咱去电家，咱都电家拧不在呢。这个做电通我长隆一娃几把，给给本港自强站起了当真几把东，给给去，老者弄把切了动啊，给给了这个了动，老说了通信这边可以容不这么接这个。人家东岸东是养给， 俺做巴上的，老说俺俩拍着东家的当真几把东，老说东家公边东家的跟的东的，某某落叶场边老说捏个，人家刚一跌着张走东，沿着罗墙，来点烟林公个，出把用机捏成几笔，敲在江跟着天桥在内，罗墙东里的个张走东，帮个，没事了，将外老人家了当真几个，老张东群众。 就做了

0: kajeji yundi tansa jene timo to mejalaji metu sochon yapo tong loso yapo tong gushi ninsa nawa ri dawa cherin tong gonghui zai zhonghangbo langfo ke manxiao leji jigo la xia yaba ri
1: daga li kong ni ni zbi zir lo che dui che ge zhou che jie qi xi bi dui qi ni san tu sa xiu gang zir qi ba cui lu lin ge che xi di dui qin ga tong xi jin ba shi 拉斯中期城关区不久康区域比农出个区在区里边的这里跟拉达娘多协助家庭有把当那就中期罗琼宁比农罗马当清达娘多七天行事随你从瓦当这期从瓦错习行有把事你这中期期公比西林南出个当清达娘多归主为这么最近有把事那就中期罗琼宁比罗马杨清错意 罗州措当娘多中国人主角兄弟还将各部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月，上军级千百门部避免新主导的计划设计比解开及吸血基因军队事故变形，军用级三国党中期对你配备破胸清仓去移清缩上位当局是日行另有八十当期兵情破运黑移逐步穷穷去当期党阶级清洁几十年军局派用汉文制度党第七点八党每节东军阿汤几百起军局引起送八十阿里斯克不是龙镇给罗马此人避免敌人马甘南学籍阿库拉措马雄卡布约将高瓦的门前把的同雄解锁困难把的罗雄虚拟每节节真灵解脱把起就引起送八十朝鲜西北对侵，你这个从我党里高文总当回应，对日军主党主力加上美东行动南区人党出现要把谁？罗卡中前穷杰总见面向不久看个罗马自身居民，阿国党阿加拉区安村拉达漫步查真难度比还将搞不凶了，朝鲜西部凶西西把谁？阿里斯国长大总个罗马。从南美都去，周期西部熊，参谋人对前初步用为面对徐军营西西八十，那是中期崔队罗军的罗马顶级军西级，敌人按车端西营的第十级西驻营，先把哈江西本都按彭队呢没有宁级部些全军用完的营西西八十，一在中期罗军罗阵主笔罗马扎样拉米。周杰当即挪用了三亚年杨哲也不团把协军运气送把谁强度中间罗中总罗琼当兵罗任骑兵警长宁兵罗马杨杰拉米解锁罗用也不行命没人人的军政行情对着三笔七八协顿角协军营周不穷穷错周杰周不用为面对协军营协协把谁
2: 三军协不齐之北学朗局节温州沙巴
0: 因为朗听个女特地您这中间的杂有中言天安云内呢别的本节节比马帮个强多应急主义念得的可做杂有的刚刚大妈东部的马东张亮用着的沙巴空东部脚巴朗伯东上巴祖先三百多年龙错东生产米家的家他从各地了几十百了蒙初做金罗马呢马街这边杂药瓦银巴东杂药瓦呢家街这边金罗马银色了包桥边给家店里年轻单位在我实地里通银顶个家了初瓦几巴东他上顶来没人听着街头顶银罗就找蒙巴几边杂街的狼巴热热东我东热热藏东车的银个一巴里像那帝国家三级新罗农罗呢别以为金罗东呢罗等级电压开为罗些烟了，因为云南岛龙骨的下动岛呢，罗压就开为罗些就烟，电压跌跌了开把烟呐，中央了呢咋一路的结巴了，年一些现代国结巴东，大家年年了估计没把的，中国咋一总爱出招不让把个劣迹稳中级，就同各家压些压些罗都话压巴了，竹炭电信鸡蛋也不急。毛主席别的本届杂技国际中央毛外家各家的青岛给爷 高铁的车瓦浪向的家电级别拿修家的年限咋着把它改建就近年限咋着我咋的级别本地靠这个浪租约的年限级别在了的级别浪不向的业绩上把里在了中西住人的路就没来去了重组阶级起点领空给主任沙文海一这栋各家阿七阿七罗到我隔壁七三千年天我家修他当我旧的一笔人马中错了就完了这大笔七七年就修把在了的刚我大妈听中国这马东这栋各家阿七阿七罗到我九年别当旧的撒向到了我做六年听中国的马里去上班里天我在了的家电大修家的年些杂志比六年电器错向给注重生活主义我在意了的这栋各家阿七阿尼罗呢这栋各家阿七阿杜罗巴了六年电把烟到个蒙族蒙不写给本地农六年到了用个也本地农修建了蒙族的修建了妈妈的这里别人蒙蒙级六年大家的高不最近的我做高铁的六年蒙不写也中国沙巴二年七八栋他当中国蒙蒙家家口七八丁口蒙族族哈穷高不最近的六年电马到蒙族从马扩用个里这种阿作动扩种着哇哈穷也不一起上班里蒙蒙马帮个在了的他上苏大工作把动第二年他上了一家融到融别了自己一家融三年弄的苏把动新下来周边恐怕沾边蒙族族年纪得了人家了咱俩用这里用苏把来周边恐怕东部经济从面没办法领解一把的毛地解决别持续阿静阿宁比大修家的年些杂住比毛毛生长林初修格那达上一把的说罢了说动也得袭击米林开些军把的急了说罢了说动头把葬送严那说罢硬不住了该来靠本的切开些脚骨脉动共产些骨脉提了切他林木在内一年里头葬送这种杂业了说帮人不空吧写起日记上班里杂业中是住人的逻辑没来去了冲去做就家起点天空给主任沙云海一三年大了捏了自己说话成熟身价发展就捏杂业了的毛棒给梦见空吧也就想爱就别弄做空前末才业绩上班里高铁都说罢了说动肯弄他当在了的一笔电报外用一把动进入了马铁机电话入到年轻家电报为错完一度情报专业在一了中在一中没高有中错误连起了给用学别连几把你妈总给大修家的年轻在准备高铁的我错了这没把袭击我错了这张马帮给我错了这动我错了家现在用马子我做了这一栋我做了这栋楼层大家我做了老婆栋可惜被测了装马者恰恰市民如果被测了说我做了栋现在拿出也电话也呢我做了栋现在电话我做了同志们如果家家把了家兄弟公墓帮的些测了零一度的产品库存都比这一栋这里要不接业中立刻没变我做中作天气热高人在这里这里从马地级马帮了加油演戏上班里上面黑衣高铁的我做蒙族家进入马呢马切这边咋有演把动咋有呢加切这边进入马马演戏结束了业绩上班里你切演的这话说比马蒙族天蒙族罗蒙人在有了顶部国内撇见你不懂也咋也了种咋也容没种的了人嘛种错我种嘛理性眼疾大家漏洞浪也种起了暖了也把从嘛种下了也沿路做间歇扎土的牛娃洞扎水家提个了种错农借用个楼梯上班里你妈总给大家蒙族家错啊家弄结巴洞没人听着要吧他从丁海岩你都接受了蒙错里蒙一直给突过中间这些经济我做这些业这做从嘛我做没同老人投账顶别为错了能上老我等就我打我碰见清白了某某进入马东工程动个改定延续上班里说过注意 高铁都按照咱也拦着都，让铁路协长呢，干部协长用完都去老牛，铁路到我见着啥了？大家你们见了了解也？没事，不过呢，没多啦，让协同讨厌中，俺成功先让上班员张松伟、哈军哥干部都去上班的，进入了嘛？别接结巴了，隔了情报站哇，赶紧清查的。大家呢，用年隔了干着张也当些呢？大理三个巴拉有年年多天制度生效情报也中，狼巴拉呢这边叫农东，我着隔了几年，搞铁路界别接狼巴拉各级情报也把用做了什么专业？三个边狼巴拉的眼前边小季节的，空南边隔了前边就让了杨林东。眼前处，人头经济结巴嘛子，狼巴拉呢米家经济都二郎个狼巴龙子结巴东着呢。蒙初家家南街比初瓦东，台湾生肖肉的街比热瓦翁同一百里。
1: 现在主笔蔡杰尼北准西笔，北准尼日查班街七日，当个三段日用国地经西笔农，罗顿就对爱人没有就我这儿对街笔中央街北约八十。中央南罗顿就对爱人彭军乐不起兄弟，甘军三屯的你，甘屯我彭党闽南纪律街内里勇所住的。对通龙欧纠察农龙欧东格穷学行为没有经过村对你班觉党学术下压卡个南北设备领钱赞月。罗顿去对你生北京忙以这关组织了罗局上行的穷学行为党忙去跌在军队七日行吧。先看他在电度心里在另一个他们三张的人松松也不退吧。没人听着见没多少的些吧。修出信用军队一定电能进行于几块月八十。总言呢，罗顿去对女人不要借月色准这一头呢，他常扎起慢慢地西顶比几强最多顶比两千张月。广州十四笔图不要借没得卡个慢慢起罗顿居民案当个干了年把当当个改正错当个节省长把节洗的。托把的改为地西顶比错了清净期军团别特当选民团的学弟学做人楼顶热情节北军三班组雄和他行李对日三班的港军三团的你张当好于车托把协助者接快要八十
0: 那个联控呢你这边是了你都用东外界书记言吧荣军军默默读书今年也领控我东侧也书记主任严金海一用默默读书今年也领控给东侧家计从到左向农里悄悄世界习近平给年度农业改革改进家工点就到六九农瓦东中央个改起一切工点东用东外间这些冲到我工点六九农瓦马子边杀了几边年给来叫木匠为目前年点就这几次了几另一个十一年天秋了这次了寻求东给定农瓦而已严禁海一天气连脚脚给侬打个了买的创穷谷上顶着最古巴东内心人同家悄声跟着客了呢某某突出者来考给特殊药物上过东亚北极东域高过宁波上的来看者东族群个不在东平台切了东国杨国给事者引导代表了东的来个南巴萨巴爹爹不在托越创作东平台切越打个了七七托越土木节来电点了电的东中央个投球给这东用东亚节来电给这个天土的球着跟的东国比宁上农娃儿一眼睛还一罗九江跟着宁波客户把东这台用地了训练家呢公布了这些切了东的这台老了土国村的东为龙杂电一把的中海波东李碧晨实行章节村的了小一把的
1: 那个李坤的年初表示的年度军单位级军令委员赞助比部长赖娇罗卡中前党村民总罗扎总那个这种技术陪你云文所带业党参制学界理论不有八十公给老卡中阶级人卡党赞助党及其党员利益比党中央各特区国家党军党委级理论让亚拉德的短缺他阶的席地杨达比西端理解大湾走把党拉德席比罗用罗索丁的北瓦党电了国人丁兵昂中阶党中乡阶级国车参卡各各级的工地当客 党组熊席就是党政席的一人区熊党中西德基东就是西街道工地党徒立一把中错党官地的家队席被列端定在北宁修筑人楼顶热前街罗卡设备两年级连前也不总归被你送暖水
0: 那个来空年你这边死了你都用东一家纪念院用西柱家东侧也出去研吧这些研吧说那年没用西柱东侧东来看东侧也是让罗军地位出枪给罗军村的工作那么东空给龙军军家变色了几变年个来叫木匠员不见你点基督徒就在杂交我给的一日上你点沙托东就在这边这场卡萨了住的就在天出了这家当真这个把东天肉金家某某中期人主定这边都是基督这把习近平个传统公把罗军老大的这呢创业确实注目了东蒙错大个了是由森林姐姐议论点规备林上的话里孟小林东兵马温度转开了到往五洲街冲到了陪伴里
1: 那个李孔林面子比赛的修罗年冬你在这里北上雄军级周级西北队前级日子清楚年度拉萨中前忙出人力旅子电力所错把当军党委级军委指导部部长徐志文签错了配乐把谁签错呢中华美日切断出兵对协定做协助决断做协把当协助党念阿监督签证人断所出有比军用界罗群协把错了三律让银党就责让金签不定比日子金总协享有把谁那个雷库的念出别字了拉萨中前级旅政政策概念把当每日级苏军旅政政策西大主笔蔡建宁我错把谁但是旅政政策图真正旅政党每日级苏军旅政卡尼了南张七万九级党穷瓦加甲级所有笔中前铁道里空卡党总区卡苏级旅政把接动一家一协定级推木舍卡九州学院把谁来自中前芒族人力旅政电力局主任刘明基旅政政策体系的案比七千里九十年百人一百党金马大动蓝线摩顺争夺党西大主笔七九五年出行中国经济争夺协军比芒族人旅政争夺人修就是七天协地芒族及西南党团人那为德都东军营系送把谁
2: 那缺那的一边动气三句班就是推打滚盆主义我也可以走得起
0: 三日里边被总统和共和党乔巴希瓦东罗杰杜杰一个杜杂总了路边都是烈夜那就永远加几位杂统统当然了杜杂出招目过年健康可要今天李生这位能把总部念下夜向了第一国家三级生入农罗列接到一万年接到接百八日总统加克让比荣章孙秋克东现在地处加克让比荣章孙秋克所在一笔那些当然切结合错别三度都在内部这笔我自杀这东对我随便让我接一把日现在中创业作为当下凌晨的重重国茶东接着那组家冲杀一把日从你中罗马村长的苏家孙家女婢年轻多米家高娃几爹老诺的孙女常常过茶了如今的结巴东你妈总当然应错我当然常常给了宝贝我村的这个一把书三度错东当然能都在错的东这边的这些行康世界一把里那些中间的你妈总给门主搞多了几
3: 让老南家先拿大把忙不来的，这位忙不的，张宝的那忙不的，这位日干那忙不的，这位干部出来参加公安节，看到这位老的老的忙着忙忙着忙。
0: 老的嘛啦，都在中部的电报我拍电脑，那家中起了家，健康孙强东、周强杰巴东看着头米，你我老人中起了的，当然孙强东、扎东拉说，他们苏家多当孙强说。昨年列点了积极的抢劫家跟的东年中期的东中熊中错家让把家两个了几健康孙家没了走一大明苏家家起来多当门了人家家谢一落到了头上东部的顶上这一地 yinang jin jia guo yin da jiao qi lin dong ru jiao sun jiao zhe zhe chi tian jie jie le jian bie ye ni ma zong no ba ye jia la duo dang sa zai dong xin sa zong zong bo dang ra wa duo dang sheng qiong sa zai su zhe duo dang men na zu gan a la wan jian ba ra gong tong ma ra guo shang jie de zha cong nong ge wen a la sheng qiong zai jie ba ri ma jia zhong jie la ni ma zong no ba ye jia la duo dang sa zai jiang gen ke wa yan ba wen dang ge
4: tewa lata ngazu kishik songdub yakpo che sadu tingam chakhi na ta lore nolore ke yakto songdu ke ta riki soksha ngema tamada tada yerke chungo songo re ta te chakhi na ngazu chik leka lele ki tunim na la ke ta leka lele ki dribu tawdu san sem na la ka hachang ke katsar chevo duk
0: na cha chungchira che jekang pongchira te na chobe santo jekang sunchong puchik towe peje cha nongzi ke re ta cha chungchira te yongji chang chang ke na chungbura
1: 接动直接来个话筒接着中部车捏下来个话撒动中书杂技塑胶今天蒙的产业毛动荣藏康一天两年级能把总部念一下一把的那个雷库你那组别是其他主笔期间你中央各协康雇用松修大学初中主笔上中了你这些就是这笔满足其运部学局局天天写着看你送部的那段你在接月笔农 Kabar ju tian tuan xie ba chue jie dang, yinpur tian tuan xie ba song, do kor qingpu xie bi ni tuan song qi yu ba chi. Ta tin tian tuan xie ri na, la sa zhong qie dang zhe wi ni tuan qiu dang, ji zi zhong qie dang zhe wi ni tuan xie, ni zhi zhong qie dang zhe wi ni tuan xie yu bi nong, do kor qingpu xie bi ni tuan jie, qiang tu zhong qie dang zhe wi ni tuan song yu bi nong, do kor qingpu xie bi ni tuan ni qie yu ba chi. 打听云本修杰西比谢康科有当这位那段顺所杰有比农农康清明八族个那段接当年水八族个那段接谢康多些当位那段段在这八族个那段送去八族个那段接点名八族个那段接接有八谁打听天段西比那段卡你点上了只有中间卡了只有八谁接到这边期间年八了中央健康科有
0: Sunchung Tashira Tsuchang Zhubi, Rongchung La Nyeto Chijira Zhubi, Mungchu Ji Yimbar Hichiraje, Tiantian Chere Ka Jigyobie Nonggi, Nidian Nyeshe Zadan Nyeto Chesimba Dong, Nidian Ji Tuchan Rongjin Ji Nyeto Chesimba, Nidian Ji Nyeto Chijian Yabari. Tashira Longza Yerzang, Tachya Yongzha Zeye. Zhongyong Jekang Koyo, Sunchung Tashira Tsuchang Ki, Mungchu Ji Yimbar Hichira Dong, Tiantian Chere Ka Jigyobie Jizhou Dong,
1: 大学的旧的节日了节农田旧的春天节一批批多年稀土解决下面了三军都对卡节学军年对抢到中期节农田农民四对的国节中国四天抢到中期引拉公司切断雷木多云都错错把谁雷木多云都雷油卡塞当连登组织开往松修所四居生殖协查协的 大天津都从你我的开了当列个村庆村日推西西列的对你轮前轮端把村彼此托比列有托就是滚点女丁特约把谁年前呢那就中前几平民级真的你人民托大街西巴当修顿国局列端表马子列汤黑家中这西巴当真的你进国局军黑切的当你平民级如你级旅康爹汤送为女巴切的动画当 平民级爹汤了松雄西边南巴桑布西都有八十年对在中期人年党前子确定级香本松党黑本索德儿对庆军了切德儿东为西国北行北京为金州党里落端局端阿库尔真所学为决端作为美的八月级彭州人物时打动千八毛币西区龙之党爹汤平局
0: 日子车端所写把马子满足及人顿他去写笔写句对不足有把谁听得张真跟客人话列请同阿西楼小学清洁跟老爸接人人家把邱江东想把一点这部制作话人用接人先跟他们把做听得别中三千年的列请学者了大连接的目
5: 대린게 돈이
6: 가상 캠비에 찬티나 대린 쇼에 산저리
5: 망지도 그렇게 사나 너도 최소 너르효
7: 저번 넘버 공간송 Tinde Pejon Lunti Nitile Kung Kongan Lunti Director Nejibilin Sino Pejon Nire Toba Kung Kejeta Bizoyi Sendre Toba Nemetu Sejin Juba Nain Be Chibikotam
1: Loj Sangre Mojang Gujilu Sekan Sambo Lassan Zibi Jinsibikur
7: Peji Tenza Tang Uza Pinde Lenila Kunde Tongwe Setako Nyeku Tempiku
1: Rauchi Zon Tadu Jung Zui Maza Gurdon Shulikim

0: Zemanayi, Nidun to Tiji Sibi, Gin Chimala Zuhil, Tinkaka Kumani, Lizipa Jumabara, Jaja Jaji in Jalizipi, Nazu Tessa Tamburusi, Nazu Sobadam, Nyanza Nyandueta, Nyanto Nazu Sio, Siloni Don Yizani Lu, Lorisanji, Yetun Tiwin Wonjoja, Lidun Pengu Tomu, Wenja, Tishu So, Nyonzin Tiwi Nizur Nazu Jijinbi, Hinsula, Chujitan Jingumija, Nidun Tiyu.
1: 对呢，拉萨中间那只在当局级当中书记，应配风格，列队嘛那吃的，刚刚进队多，学校没接班了，你们人工在你，薪水接现在了大瓦当，我们四句好兄弟，你都吃的，恰就没给给你，就你拉只黑巴当，写多了开别，轻做更多就把写月，写了你都你去在这里几个，苦了太阳，老是写人多学讲，若用了，我讲个龙的三度几样，琢磨的有过哇，就没接班了，同瓦当。
2: 毛毛病，拉萨我讲进度就多些，心疼你学霸偷个，空个没做，前面零零，没事做，等下断了，我做了人都切血血，弄完上日结束吧这。现在出门呢，来个先把来循环行吧等，女主现在一年先进就脱吧等，先进我们就脱，得打被当把的年纪，谁点来接打完来，拉萨中间那才是自动拒绝当然来接吧出门了，心中开心先对了，冷静开心讲。 过去前那天我，拉萨中前拿车自动拒绝当然来这边，很中看到很松看很多最冷的，原来空人工不对，现在吹他不当，全部电话少些呢，今天从不了，早晚从呢，弄得结巴些远。拉萨中前拿车自动拒绝人把你们当一把李宝平，老某人恰恰很血接拿最苦的代金，老人想着巧克力，啥就行不当。 就浪不牛牛吧嘛子，经过娘娘公园没吧，光给他去约个怎么的？刚刚来捉他些一把的，带他被他在东坡来个胡桃周边，娘三天特别学出来了自己，我那日日也是呢，那是很新鲜，现在家家家家也行不通，啥工靠几多样，家家过去来个一把的。龙爱着，日龙我将进东就话当，罗就一着，他是我将给坑边，每次了没得。
0: 他在中间拿着了这趟狙击，这全部没接班了，当把队里接领队的，很顺的把当，说哇，走吧，有些姐姐就正是不如七八十月，对的比，当把队里当天天待待个秀才就吃顿我，他在中间拿着了这趟狙击，接着等退兵啊，拿着当，南面军队是叫他军当，先行城市了，先行的把当，东城城市了，东城的把。
2: 在城市了，咱得把鸡，他种些的，卷心毛不做把当，卷心也不做把，卷心了有些也不洗把鸡脚，落在送了园里，卷心有些得吃，有些水泥拿出来端就退把洗月。拉萨中间拿出这种季节，对于当初热哇，拉萨千万哇，西格米，朝浪东门入围，他们上的通达把送到电视上去，看看，卷心人人们被三零对比。 当年虽然托把些举办了，除了当年都没入席，对于达不到送机一把的。江西人弄这些被当初了空到来入村，用他要打瓦主意，要些些年，当初三对南海当三角当，全托把些举办了，现在村里没把到，他几顿多举，最近店主听不些把举，现在拉在当，同心，热血不空，现在吃不卡手。
0: 张哥听过到龙哥特别，现在带到广州三岛，在我顶部村呢，龙达接一月，现在得把呢，那在广播同步的音信，才得见到黑早军接军人师部，有些些就在呢，俺就因为高兴，眼泪是带回江一把的。学车来说，东兄弟，连长组织者不在了，后进太久，老是想让俺就能军生马太监接把大部营兵，你不知道，当个学车总部军生里面接，大不是多呢。
1: 军人他那不天天等着，检查积极的小结果，现在了退村没些把当，人得进行对大把的锻炼，天天待待俺，连顿转过些把电脑，那些拿着这趟狙击，立马去，俺不是说为生病两脚些事，工作忙从前没通来这退兵，俺是对比现在也不交不了，转交了，没人进门平把当，跑了平兵，俺从这边转养些几月，那是中间拿着这趟狙击，三句接个三路听不走的。
0: 中等中前人把年纪来日提前当，让工人这推西巴当，云南经济推销人数的推广程度动画，南昌街黑黑的清官当，马文东主，罗小库主，秋空金林所，年轻的几位年段，他就女的心里，日本接了正巴当，女小接了短辈，立即让小青不也七八十月。 有些节太少等不了，那才没准啥子奖金可话，这样情况的绝呢。南部云南在大概70-80档，那才就没准过个十八。云南军队就所向的有些节刚现一容，同他白送到连年提送个六月不怎样么动物了。军训十八场嘛，先刚去准备了几年，双雄也差习近平。
2: 新老年到年纪里寸多，拉萨中姐姐人在江南，那座老小们吃过去过几道，过到姐姐先把汤。现在当初董小姐拉萨大伯，忙做没点吃过江南的拉萨，连做都对不着，忙做了麻烦过董小姐送去拉萨生活。先看我就当没些麻烦的兄弟，默默的去到我就先把汤，默默了对你我就先把。我就这种的某某姐娘些些把姐姐都是孙娘对比让你的鱼爹呢某了得在准备呢四点来几七七日几公主三度这么姐姐让你的话的我就给准备了某某姐些些些把当别姐姐可以不某某姐娘些些把的人
0: 拉萨中间那次的家当军籍里是李作代表李家花坛别太新经济杀退那座外月别忘记就用说我可以开始西路街东各家端起端端绿，家家我当擦端泥，大姐家家端泥当擦，我一把儿把儿月。老实想着，我讲呢，现在那专家专马太姐姐了，学生做兄哥，军生马太姐姐定位家姐。老阿姐叫阿兵工作啥啥不了，啥端那做我做，同他把儿送到，让他别随端离去，到我车端都歇的。连根姐姐你推起转把当，天天呆呆个转子，那看当他你会接你的了，不然他就让阿伟我腾腾当，阿伟再到顶边，我将接请一个转团的人边，一起顶不远。是个那么做，光头先把电脑老是想着我将归进来，先刚上播拉上几笔钱，几笔过了瘾。
2: 主播能吧？大大姐姐，三一八的呢，北京龙城人这来空，抗干龙城接的了多年接班的人，俺奶奶在做兄娃这去送农民。好了，别急，现在等我走。并且来年了，国内单位下达考，年后准备过的学军营。而且中国某某武工，别让小将也让武工当，别让小将参加听说，但请俺以娘这套。别让小将急，参加到我这，并且来年了，国内单位老大就一张不当。许多兄弟一呢，就一对呢，参加杀队节昨年抢光了南面家小当，参加了我这七来姐姐还有女把七的动画。参加了我这三角节家学习后切的动画，参加了我这来给朗诵推广中动画上了明年，一直写的考，年后等于八日。
0: 据一侬昨年切工当，娘因落在了我这多年家学习后切的动画当，他就认定这三段推理当，永久接推理排解了更多动画，苏军推理节来这儿学会忍不了家学习吧，不接参加当我这三段节拉领了更多动画。另一段满足了这被催托为培训中文更多多级熊安妮我在这一家开档第一让熊军级存在的能长个阶档我在地位来增加着了我在家学习后切入动画七段十八档长段级我在团结三段十八三段级告诉我在切公司学别能把家切入动画级十八档这另一段满足这一从来我看档我在研究的说我在这一档两年下就了熊队经历参龙对参谋长为亲自能别起来了满月都在这家修女的下进一把车
2: 下月女把车的动一天我刚来的见我在这些参赞了我在下月马老推过冲突动画家修当三百容易当三九容易见我在这些参赞他就来想的第一位来把学会点下一把车参赞能别起来见本尊见满月都在他们家写当刚我常来参赞三对了家修习比女把车的动画现在三对天界马自传人给自女伴代表别的让业界我自财心给这一对吧现在了没办的也没办法财感的对款设备比较多的配件用入些协助一把的
0: 协助姐姐说的天我录一对我不急现在三对了接受视频女伴对不起吧当家住马我多当协助姐对的刚来是吧现在的差点娘学当马我娘真正推行后切的动画马我娘这几年看娘国当卡塞冷苏的推仓的动画现在我在切工今年看韩国当村子也不是把机器的我在杀掉了工人的名额跟的动作比给你下进一把这是个那么做工作先把的呢别就现在当我在本质里面了跟的动一些的看你一些对比过了你

最初通话关闭甘林党白不卡比喜剧喜讲斗穷喜比对你老兄来改心杨志江打断经济车家轮着的雷姐要不是老金格江老金门着我妮妮麒麟门着我妮家国民洋啥也不当老战争格老李写过那座人族写也不马赛老战天地江当浪比写过别当别没人不是这样小路人都就够了总一当总使用家家小屋全部订票

0: 公团中这所在西贡人民边缘了，各地军官呢，八零八党、七点八、东京八级、苍马、老金、老马下大硬币，都在了七点一边呢。各地协作图才了千步西雄原了，满足即将领就千步西决不是。光绿吧，那一对天气，当然不是呢。但那个蒙古这么着也挺好呀。
1: 嗯。
0: 但那个蒙古州里头的车里呢，它八千十许种着跟着熊。
1: 八千十许呢，做那做的它，那个蒙古在偏度太低，它晓得那容大容大也没得整个。
0: 嗯。
1: 它天那天那再光着不那是看的黑个个就是白那那个天气嘛那这天的节奏个再过全部天的就白了。
0: 天气中了。
1: 嗯。天气中个弄了。
0: 嗯。
1: 移动嘛，装车嘛，担心也嘛。
0: 嗯。
1: 等你给做嘛，
0: 先做做的去。
1: 哦，你给等些种个日币糖钱子、铜钱子有嘞。
0: 嗯，
1: 但多少都得电脑的呢，什么都落着钱么嘞？
0: 嗯，
1: 装车嘛落着钱么嘞？移动嘛落着钱么嘞？给做嘛落着钱么嘞？
0: 嗯，
1: 搁在的军规员嘛，等那查一下规则一样嘛的，把等那八八千的啊，加加的给做嘛落着钱么嘞？
0: 嗯，
1: 都多少呢？这个是呗，等那晓得呢，等等，你给弄弄东西嘛，
0: 嗯，
1: 得给做嘛落着钱么嘞？但东西呢是些个的了，搁滴滴。音乐跟动作也嘛在一样的，
0: 嗯，
1: 讲给个按照普通话，讲给跟动作也嘛在一样的，拉萨个给，
0: 嗯，
1: 安多个给，
0: 嗯，
1: 哦，强多个给，不给开来看的哪声，得讲给在，应该在全都动作不慢的，俺国这位，啊，老大节目谈起来，装什么谈起装这的，但装的了，人们着文化也好的，今年我说个强多那声个就是挣钱个人吧，强多赚钱，没看过多的跟这的，
0: 嗯，
1: 等我说老大节目谈起不讲那讲多的，都是工作个嘛呢，
0: 好的。
1: 俺的
0: 主席子呢？
1: 俺主席子，他家里个亲戚都给介绍了个，
0: 提
1: 前查查，个价格给装查查。
0: 价格装？
1: 哦，但那天我做那天呢，他讲他装查嘛的价格里面个装蒙布装嘛有的。
0: 有的有的。
1: 这个亲戚查嘛的蒙布单件呢，对不对？装的开来了，不算什么装嘛的。
0: 嗯。
1: 这一东家人，然后一弄的，专门装蒙布的。
0: 嗯。
1: 啊，加一东家，不一东家加起啥呢？
0: 嗯。
1: 他加一个弄了就开些小厂子呢。
0: 有的。
1: 嗯，等你把各家县里那边的多多的哈，
0: 姨妈等，
1: 哦，哦，姨妈等等着，
0: 嗯，
1: 然后开始些靠，把他杂汤等的送的呢，别吃一个那亚东个东头个杂汤等个，哦，不忙着
0: 嘛，
1: 哦，是，他第一上到的家己东去，
0: 嗯，
1: 但我们北京个弄到那一万么着么不也嘞，
0: 嗯，
1: 开始些那个北京的了这层呢，我们出下大包等的，
0: 是是是，
1: 一东去，开始些他杂汤等把这的娘亲宝妈等的
0: 多，嗯，是着了，
1: 哦，着了这呢，那呢，等着有几呢，
0: 嗯。
1: 担心人家就个价格个担心，别个个担心，这个我留意。
0: 嗯，
1: 但担心的呢，等那个弟弟，你都这个老等那个对不对？
0: 我是。
1: 等用着个，俺都就说人家职业嘛的哥哥弟弟。
0: 我是我是。
1: 等那个出钱这个把俺都给读书的人了，出钱这个把弄个弄的等手续的个，担心为紧。
0: 我是我是。
1: 等没人听着上到那的可要送家上到的，这个都能担心为。老爸等个给人家见到这个有来的，这个的并不是百分之做不理想，等那个在看了着那么匆忙的，老着急么的，下了这等呢，他满足的个我在看了人家的这呢，听里面呢。川巴坦杰干嘛过来过？
0: 嗯，
1: 但啥叫野蛮坦杰？哦，啥叫野蛮坦杰的过？川巴干嘛的？怎么？你都把这个过来？你肯定了，你都把野嘛？
0: 哦，
1: 我怎么落着钱么？个大浪把就叫的。
0: 哦，是。
1: 大浪把坦杰给拍干净，再过并没谁不要不，但得再过等。从大巴士的出马的那个时代水牛肉，时代牛肉锅，
0: 嗯，
1: 年代的那个水牛肉，但是大大样熬个七点、十点、十三点的是伢来味道的，
0: 嗯，
1: 我呢就把它打掉了，都是些水，这个的白菜的，从那的不怎么喷水，
0: 嗯，
1: 都是那的，但电啊，不加石油，你知道不呢？电，
0: 嗯，水果吃你那了的，水果切水种的就好呀，
1: 嗯，
0: 但从头个的着了切水种的就可了，最多水果啊，老金老马个娘就有的，就是江南个娘就有的，对，切水看你那里，人你看你那里，从马个娘吃的呢，俺土里个水果当然是好，
1: 嗯，
0: 这是水果，平常粗不就不要吃过，这是。
1: 嗯，给丁姐种一担，种是用给土瓜家就全部喂，等那种年纪里空的给土瓜家就全部喂牛肉，
0: 嗯，
1: 等那种本拿手把的时候，搞点东西给点点水。啊，可是人家那先把胳膊勒的哈，
0: 是是是。
1: 啊，你给狗肉勒个凉，不搁上刚刚切末的椒，但老的切末，他就狗肉勒的，也红着么的是。别吃一下呢，因为他就总看他就狗肉呢，他勒个的凉的，总吃么的给个些补助科学中，可是个我的高中就中到了。
0: 嗯嗯。
1: 你给那这片给勒个的呢，个补助就吃药嘛。
0: 是。
1: 嗯，这片中秋的得勒个的，这个的这片可看的吧？
0: 就。哦对哦对，做三年空调的做，就进了一只肉心的穷的了。
1: 嗯。
0: 是是的，总是用容易的那，等于激动么个？
1: 嗯。
0: 我这里对那了，水果等的那了，他小金也没提要去了，他忙着去那了，把钱也没要去了，
1: 嗯
0: 嗯。

0: 全部订片机让你接雷嘎当写片雷嘎你们的这句题先修千部一把当满足了片把千部咱们用那三笔拉上能打给老片人人当雷嘎修人音当个促进日当人币公电当在称当接称第一满片四句卡落了总呢满足当先你为过呢就扎起就是老孟人格推面比尊我希望你都也算雷达就比前面对没得听这些中间人的车昂当不当让兄弟姐一人不用中这边人的难度昂昂当比自己亲年头也不是
1: 但今天西边下夜的修呢但是我把的对策其实送了的忙个那个车里呢了但我切一切的自由
2: 但的你都觉得了你打打个把的等着人的性格的起码要用那个的老爷看的用个阶段的这些阶段的这些的呢老爸的卡车他没把的这边给那个都是理想的跟他身上的朋友但是别人谈起跟你去过去了这片这种的口等于群的朋友是这些的
1: 话
2: 这个给这个给理解把这当然是跟你去过去了为人民服务的妈妈他就想到一些工作好的
1: 对早晚的工
2: 作早晚的人这天你给了春天龙对人的到
1: 他
2: 突然的对等于那个这片给你看的搞得这样去看到你别的这个口号做过吗呢这是满意吧看到你别的吧这满意吧满意吧女生提出了等于满足的都是好姐姐但满意吧我让这个别用你能找到强度中间也能找到这是个适应叫人生当但是一个呢他让那样给一老的节目的说了偏度但是就是看了这些呢可要送这个图呢没人听这个图呢就是电价的特别电力马上把一点别几个人力啰嗦成老的一个图了偏阳光就推上了三个月
1: 突
2: 然的等阿弟的了他们的小打了这样的学生了他们叫三零给这种人生的生活当天天都是经营好的

0: 周南措，我来制定过年我用过几大些个别过生日，第二天呢，对外面呢，隔空千里隆重也不用啊，些个把当，第三天呢，看病那个开龙了，染印起，都是女把团头把当，你呢，人工免卡结果，精通个过年策马，人工免卡结局又把当，开个月比过年。
1: 没他了点比，让个年过年吧，进入冬季呢。年过那处，我过西边，绿起，做一把当。让个让一点比，让个民看呢，过年过比，太黑也黑一些。是呢，春天前，过些也不人家把些个。对呢，这对前，过年我过西边，俺在一些。老乡党，初一可有卡个，张着了军穷西的，还去接把当，老过吧。
0: 那里是把塑料水瓶，小包装在一部鞋柜吧当，军柜当年去打的给我当，这娃，你妈说我的鞋柜，一呢，如果用到鞋的，能够你把接着当个。

这个米族部，你到了九年前忙于干一笔，大大族部了，用他西边国家也学习。爹爹和尊妻吕雄那有把当，写了忙在学你，开龙水把我给把当，对冲，立嘎当我水对出，规矩龙腿写个把爹写个。这我那么错，光水把爹呢，这顿过年用过，爹他写个笔过写。

周南措大大切记新国出笔林清的呢表用龙清年轻的空看给龙清姐切记林清清龙各在林清时爱林清做学完的真意。

周南措天地千龙各在林千南这只是比南对客藏东车松林千地一些听过建筑品措当林千总之大做学王的专业他从没辞职

0: 我们这票子营业防治及能力，其实代表中心、阿勇、南北、还有党、国民党的实力，都记得清。接下来，接下来，东路一百点钟了，全美丽的美丽的营业防治了，越东北的人均入户金累计数据，其他的是什么？还有收入、社交、国家级别，其他级别数据，听见一点。
1: 那就毛主席从长的从细节的担当，但那些呢，从开始从制度啊，但那等于呢，那个叫做那个今天在承认的，哎，那个就是八大这个他们那些的，他们一分钟给谢谢吧，那个就是，平时时间，但从那个我们那个叫，你拿了，那批的今天毛主席给，从大的今天，好像在他，我们是，我们要从现在的地方，从六百，你也做了从六百，那就那个中。

Mimi

呀，碰俺这路就有灾难，俺这种装备够不？俺得放哪去？俺个呀，大哥的菜了没得他，呀，可怜我的朋友，他就在那米也当皮来呀，白想。

0: 弟弟，凯丽姐，我在公共里边干过，多年代别该说，我看到天气特别，凯丽姐那段来日日夜连带把戏，对面七弟姐，我在九月端的，我在一月过节用宿舍来过，带着强多种起来做你凯丽的，忙日冲进凯丽大个，忙我就公共里边干别，我看到凯丽拍起眼罩大，强多种起来就搬出了宣传拍镜头啊，拼图相过。 强盗茫茫看给农村来困难的村，你吃了顶天做，解开生存局级，生存国家年终协议不了，希望贵人跟这月几百决定做些的，生存这只单位，几对这只退休结果表示，那段问题有我所种植的一切准备，就别趁机说起来呢，生存建成的成熟了社会的，上完下来接着过，变成了爷爷，生存个军衔吃得多的些个，大厅这些个呢，那些历史生存都黑的，人可。
1: 多做些别的把钱都留在当下，一人家生存单价经过了顶多当个。你看人用到中间，忙端成用这张单位结果当中的几点，你都听别错啊。忙端成用桌子顶一边，决定作为成全这张结果别呢，将成黑家忙做起新来小伙子。明年呢，也在公布各位，对个经验啦，高娃当最也听了位，端在一家人。用到中间，长期的来当不明年，这都当掌握中的级别，他能多年，成龙恰他当完人。 掌握多，来点么那也，不要讲给人家多呢，人家清仓单，啥人单咋着？就那几句话，忙着接，不论多的作家，能对来给你，固定这些几百万钱，全别整理成一百单，啥用我做，多一个链接的，忙做了，将这几多单，趁学一百些六七八千，王部对象拆开装修，也在公布各有多来点么呢？看我不有做不了么子不了，成龙装的这边，专门做高速投一百钱，用单中微博对象拆开装修链接吧。
2: 碰错天子呢？成龙这状元呢，对么子了？价钱不等上么子的，电脑，然后搞的单到的。
1: 总中国没做几位啥工作啊？对几多？这张啥子做的？中午前给忙做哪了？这张建议做不当。见证家弄着空调洗浴，这都多成天来电呢，更过得了。成龙吃的家能对别的？这张家恰恰俺为接着当完人。明年不了，总用做这张结果天年就拿着别完了，没电几多俺家拿着了，啰嗦头一百单。 这张这个单，我今年都拿着这一把，每天人家拿着了，江城龙的也有这一把几只。用到总称着刚刚，我这专门的，三年三头多，龙着用给忙做最，江城国家那段来没的，俺村那些没那做，就别我们当中的几点，那段当然这些给他讲的，忙做些江城很多把单，江城学习把最有几个月。
0: 强盗茫茫看给农村来困难的村，西大岸边青年少年呐，白以为进入当年老邻居端午过的你们一些，看对没得看个那些忙出去，能把那错的难得配送出别些过边的，那些忙出去每天也准时被生活阶段之外的，解开的当了个一些别再生十多当时，种起了土地老将多错别，接着这文在过边有多，把年定了相中总别，接着了送修入开给，真这一别过得边的，跟你大们了真有多学吧。 俺姐姐也把到店边，老人买个，同学乐意当我的对面。满当周围跟你打么了，打不了也是真把的。俺老用姐，贵在前边，接了年龄七八十。种起了土地老种个老妈，这些菜西姐，跟你打么了人也弄晓得对内，来老多有话通个。俺最怕有刚用的，做些店边，没姐姐帮多，你这一来送着我的，操俺你这一点些店边用做凶手，一送俺老种也不行呢，没姐的怕有了个一讲的。 对了，是被越南也不嫌吃不下军营也解决。种起了土地老种个，当细节直播书记，老些原版，年年用点解。给他农民园的些呢，接着种文在广东呢，姐姐种了些三六七十几，红菜个这些人啦，人多些，年岁来当些的，第三节军资当些节银币，对你什么点有这些个，是当个被青年少年讲个着。 本以为进入党内，罗东就对俺哥或者顶着学习，想把那个当五年级，管到那些把的官兵跟对吧？弟弟忙做季节，推磨珍珠些的，官的腾天多，接着这话的，一路东回，再过十几周内，罗局级对你顶边来积极对个得了。下学我就同你顶着学的，再给大家公布了的，本月人得快，咱来学的顶领级用户面对学吧是，想把那关节跟对吧？切多呢。
3: 当到我经常被家长给本来那拿上老大，碰见家庭不相约的，太忙活了，那些当个带了搬家业绩，带了错的些的，然后钱包也。
0: 人呀，白学的办不了，顶天做工作业。 罗荣满坑所中多接得珍贵在过自己错的

0: 北京为建筑党内罗敦局等啊国国的定制局办事。
1: 白雪座，你这关节跟对吧？这些多点解？白雪军事团呢，龙武军区队员啊，可好了？我说你这个别扎着用嘴巴，大白雪总，团结难到了，那抓到中央用意思。俺那毛巴拉，我说你这个别扎着用嘴巴，当个各种做啊，当个干了鸟啊，当个计算着啊，现在俺那这个动作，俺在这边，这些没得个话意思。
0: 白雪总个罗马苏纳的细节，对了塞别白杰罗琼的影评文呢，俺来自己这个做全部细说。当个土库罗，大大白拉偏角罗哈登全部详说。俺罗中南白尊的原汤兄弟的细节，没来看个罗中做的人多团结多在几只节，才给论别小组人罗杰军队白些七八些呢。再到点白白琼上班族中的，中汉不的来听些的这中规朋友安全用些，让你这多兄弟就应些一个。 丁金座，丁金关节，跟对白，漂亮才王杰。罗定局队员一些，白军队员闽南的卫士的，一六年沿途接受所学过。俺从这军节操完呀，主席的地心还来点着的接计划相过。对了，三边跟对白一些引兵员呢，俺从门头才见得了宋雄县呢，没来团着姐妹多南阳街，他不是些军营也解决。丁金座，罗军国罗马，第四周末呢，俺下学我就同呢，三天听到军进的，再都点别对错。
2: 来记者写的，让你接到后来的呢，再多点别白军组织的，再多点别丁金组织写的，来听见麦杰拉，这里人家头发些军人也解决。是的，俺们在年月一年，看到中秋节中秋看个，拆团门的那真做写的，中秋丁秋看到，中秋三季落去丁秋看到，大哥罗雄感谢过别话者，中秋丁秋看到绝对，白家的落去兄弟党，满足人的做，家长多多别，人我那做娘差些一把通。 丁州康的江边，白家三千那座塘，苏军家汤家塘，地址座现在到了丁某遗址地位，看到有龙塘，有时候公路说了，就能怎么讲为，让人家人力能准备，丁州安排点都平均，中间三千六九丁州康多，八零八塘加了二八塘同在，对家八家龙多，外面新民小娃子，门那汤家的新座，三千五千八五呢，白家来一点呢，感谢北部南州万里镇呢。 三千人多联系比，对着这都有年岁用的，点个感谢点别，做起这些辛苦的表决。大理家大哥罗雄来，人力及很多的，三六六三年抢状元，点对没谈及的，大理家大哥准的两边，人力及研究党，三千多有马六队的，插队及研究党，三六人多热的些呢，表决及单据两百几只党，对着三边抢退不住空间，年长小区路边经营去解决。
3: 看出国家插队门呐，那我等着你。听到中秋节，自己老舅点就看到，大哥几对，俺俺辛苦全部对上，插队门呐几个人的些呐，俺俺跟着全部一把操心，你们俺自己把我大哥自己请来养呢，自己人多，真想别送下去去医院。

0: 向来清真美容国的东区街。
1: 每天的带薪接不是清真的春熙节女主席。妈妈就送电不是清真的八分鞋接的病情。清真的。
2: 主持吧别没动态别没了些人人是也有的。别没基本上啊再去别没你也。
3: 郑小姐别没基本人了当地第一站没有的呢啊别没日本熊猫子呢就真正了当场去。原来再去别没动荡了都年不写给不得。别呢再去别没啊你们年啊当没的等着啊马那后啊日穷。
2: 做正大写说。啊，人前诺贝尔奖的呢？啊，马吉斯就是你，是吧？是因为表面第一，第二，幽默是你的呢？马当娃儿，结果难得第一次终于让咱帮你，的呢？啊，每个天把咱们说动呢，的呢？每年七月天他把当，的呢？再七月表面日，帮阿呀，帮路也把的，开车也不的呢？啊，你怎么是个难得？若不点赞就的呢？出口路呢，就以直接镇江去了那个，等呢没帮给把当。第二啊，等呢前期帮的，你不等呢托人，就是准备参事等呢啊，你呢杨先出口全部路呢等呢，注重全部当的，等呢啊，每个怎么啊怎么都给把的。但北面个日东太西呢，我们慢慢讲帮你托人。这把都懂了，等你懂给把当。刚一些呢，别去说啊，这边等你用路难的，没离谱，趁几个人都懂了，俺说你等你牛的兄弟，等你破解也难的，谁拉通了说，里面不等你，怎么的了啊？面当那等你面子就便宜，直接路不也等你难的，吃谁当？等你就连也不听你等你啊，你都再给他把偏把业绩送把意思。 今天电视主持人几把，这些人很怎么事的？面子多当家常就点别了，一年想起你走了，等你日积月呢，等你很怎么一把日子？等那当不面子难等地不值钱的，家开就等你啊，面子菜给点别就值钱当门堂吧，别那中路面子难得，让得得啊，西路面子等你值钱路不当。你把面子忙罢了，等你面子是等你啊，嘴巴也呢啊，面子眼睛等你面子热了，等你嘴巴别了呢啊，生些些你等你嘴皮热不，前面嘴皮等你啊，面子是嘴巴也呢啊，后面就等你啊，没些面子嘴巴大，想开就等你你这里日积月积等你啊，面子怎么这一点他就是不对，等那当不假设些些看面子。大个多当得靠给点别点别些些木丘比，你把面子多当加上点泥巴的的呢啊，秋千托给将秋千没把天气当难的些吧，这样面子多当加上点泥巴的的呢，些些些给将些些马脚把些松些吧，是吧？面就我脚啊，一把面了的呢啊，自信破吧。我把面子多当就加上点泥巴的等等啊，面子天些就等等从前托给将从前没把了啊，马脚也等等面天些些吧。
3: 主吧，你打刚了这帮，原来你去作为刚西，他们啥些些吧的啊，加开就等等点别些比啊，吃空了个。

0: 北京有人得亏托巴达北京土北京南京七地北女伴队不是更来谁托巴达滚地洞窟对缺楼里人们的对黑松节路水车这些多鬼山缺楼里人们的对黑松节路水呢做现节穷得大了没把下鬼的给罗丁就没接当跟过这了这个是鬼你没接公布进去的他们来吞着了松松他接都是 宋，代理者从前看着多些个小学了他做他的都是个，呀，北京南京这军队拦住了松松他的都是个，啊，中华民族军队这边都是顶棚做个，中，小村上楼这地域人他大娃牺牲的兰陵花塔峡个，对，做对也的，对着对来把也用过了这些花塔峡个，姐，北京南京中国军队就觉得让共安官的动个。
1: 个，缺楼里人让我们总算来军前面不来看到结果。姐，缺楼里人今天算结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算
0: ཁྱི་དུ་ཅོ་པ་ཟུག་དུ་ཡེ་ད་ནུ་དུ་དུ་ལེ་པ་ཡེ་ལ་ཅ་ཤུ་རོ་ཁོ་ཐ་ཤེ་གུ་པ་ཁྱི་དུ་དུན་པ་ཤོ་ཡུ་ནེ་ཅིན་དུ་ལ་ཇ་ཁེ་ཤུང་ཨ་ད་ཅིན་དུ་ལ་བེ་ཇོང་ཤུང་ཁ་ཁྱི་དུ་ཅེ་པ་དང་གེ་ཁྱོ་ལོ་ལེ་དུན་ཅ་ཡེ་ཅིན་ཅེ་ཤུ་སི་གུ་ཁྱི་དུ་གོ་པ་མ་རེ་ཁྱོ་ལོ་ལེ་དུན་ཅ་ཅན་ཅིན་ད་ཅིན་སུ 你都年轻咋你来的阿爸你变过丑也你给这丁克的对策呢路松银了路松的中着路索的路中了呢忙的团队也对人送到医院对人的送弄得别人的人家过不了些的路地开始的些呢过也不行轮着的路是巨人书本呢探求下过把的 三零文字团队的下学期让多起了动作的陆续主任出品的七八十个。有书记王秋正给游泳界缺落里人穿，那些送件陆续定在北位公路各种村队的送些宁波能的，那些送十多栋的大瓦索电动动隔壁一车能的，这些一难。书记王秋正给游泳界缺落里人穿，那些送件陆续定在北位公路各种村队的送些宁波能的。 今年解开这些建设的当年，铁路里解开做铁路月饼这些电棒组合，年年希望这些建设的当年，铁路门口的通门希望一边这些电棒组合，三年成熊这些建设的当年，农村里建成做铁路这些电棒组合。就见书记工会在给中期的用这铁路里人穿这些送件陆续公路各种村队的送些你们南汇探求一难这些疑难。 书记工会在给中期的用件铁路里人穿，那些送件陆续公路各种村队的送些你们能的。给铁路里解开做铁路探求协管，解开针对些建设的当地，积极推进着山区的一段建设用下管。你铁路门口的通门希望一把探求协管，希望这些建设的当地，通门希望上不下管些，但是铁路把上不下用下管。 宋，农村里建成做铁路探求协管，陈兄这些建设的当地，建成的全程认真认真下管。一，此地也自从下去了探求界，上部一定接着最西边最那些的，老师今天用下管。去年工会在给强度中期的多，但个促进年后被工段的，都是送件陆续中着年月村队托，那些单位能够做我干一难。 你都年后咋你来到军一班，参与年后咋个年轻那种？强度中期的节，当个促进年后被工段的，那些送件陆续中着年月从头做把戏。中文书记工会在给送些能力，中文书记员把中些罗庆武给年月从头做上呢。工会在给那些能段，那些送件陆续被为在位没有呢？中期的有这么一个连续把他们做了陆续的这段时间。 当个促进年后被工段陆续的拉到短期了等这些八大，全用内陆续的全用内工作局吧，全用内短期的这些别的门头调节过八大。 རྒྱལ ཁ ཅན དུ ཤེས དང ཤེས མང ཅན དུ ཤེས

0: 中汉人进退组边都是接受到动画的中汉人进退组边都是电本组不的第一年没开个萌萌节当季节这三三梦的接机节周三来对节周三节配合时的都是送着流水品质的组队业的女的的老板也拉人家人多呢就托把新年国的日日过年当个促进年会被托电边那位他就的国的感激的拉人多的当年品质特别习惯 就说，前头中午节的节，全楼里人穿，都是送节啰嗦，定时都被为一定中呢，这些人呢。前头中午节的节，全楼里人穿，都是送节啰嗦，定时都被为拉得的就业开始热热的。这个节都是打，西门节都是，陈修根都是节节啰嗦白干，这俊杰第一能多，用多是把的，当然是还为过呢。
1: 瑞州陆续想过来一定些的，啰嗦了品质安全不了，生锈三八吨贵。耶，官队的这几人都接陆续定性走贵。你，一种人都接些过变化，说担心人都接些过变化，也可要送小打，那就养多个官队准备些过变化。我，刘正人都接些过变化，着，你官不了自己定些别些过变化基础。对呀，中国共产党个我才探究些个别对人个切。 中国共产党个六届一百天节六九两百里热衷写一版呢。中国共产党民呢，中国三百米八的；中国共产党民呢，写错是六九百种三百米八的；中国共产党民呢，不仅没看个毛毛节，电视节错没八的；中国共产党民呢，不仅电文字都得变中九没八；中国共产党呢。 中国解决点被写作成了下一个国产级苏醒一页。中国共产党个国产呢，党的集体一扎的所在人了，也有没得看个毛毛节开篇的连网了，然后当报告。党跟国产谈穷的中国解决点被写作成了建筑难度学材，但是被用配件的大不了东头。就按中国共产党个同名三队的联给感应呢。 中国共产党启动国家廿九届节录五年办的时候，对南亚中国慢慢来联系转交的中汉不日晓得了对你的小脚点，让你接同民三队的联给的资格。 就说中汉不日节拉近下的了，我们就是写起中国共产党给中国慢慢建立的三组级别政治拉近一点呢，更大一点，逻辑呢？ 中国共产党给将由慢慢来吞占天津市的北台塔达达、乐东塔达、四川塔达西班那到对那越加早一点。中汉不日来天下的人，我们就是写钱。中汉不日来天下的人，我们就是写钱。中国共产党给中国慢慢来吞占天津市的，长春满镇党连加了潘硕、八木永别、宁多杰、满族人路三边三地中镇来天雅月。 中汉不日来天下的人，我们就是写起中国共产党给中国慢慢来吞占天津西的，人多人不打，各县别最西头，写错人路街，三地等族中间中间来天雅月八十。中汉不日来天下的人，我们就是写起中国共产党给中国慢慢来吞占天津西的，三路金州的每天也最西的，越过国一带写错人路，定日几段交文族中间中间来天雅月。 中汉不日来天下的人，我们就是写起中国共产党给中国慢慢来吞占天津西的，人来一起的人多天些，连送三顿，他做垃圾的，立起垃圾，下压垃圾的，碰对垃圾的了，许多些呢，对人身边中国解决点别，写错人路就中间垃圾压月，绝对不要蒙嘴，就是这段应该去。
0: 移动国家，我就按国内大上班了。中央使用的对人家退休的慢慢节人对待对内，落他区别。我路行车站部原价是当年，蒙族居住的西的，不就行着车坐起来，今朝他先把东北，他就个几段巴士。不就没得看个慢慢节内车的，擦擦我，我蒙族居住的西的，确实送着这几个军子，行人难路，咱们到当年，不就路具体，碰着了老婆弟兄的。 白酒妈妈写错人路就养些家，几万多难脱，工业前边留学特别，将学三八一根过站的，咱俩养起了两米几，直接多了些烟卷。今呢，妈妈大部分就是话，我就是想过，你呢写错天津女校，今朝的偏激当官，说呢，面三路今朝填补淘宝了工地当官，表姐。 别以为今朝当年，龙我对脚那个谁，连夜开了，所有的也记得罗主任给集中的团圆吧。 别以为今朝当年龙武对决哪个谁，但个是进火。别跟这种说，那是拉我大别碰着的全部兄弟，确实的办住了小错。人呢，先看姐姐下家看了汹涌的烟腿熊脚。当中央个三级电兵过车祸，人熊穷姐跟随随人熊个单位的使用过车间，用用就没得看个联系，把他们做了通知地震系列，电铃的公婆先看。他到姐姐离家前不一日，不到多年，利用永北国家啰嗦，失踪跟踪，名句对抗跟踪，是凶手没人看个茫茫茫足迹，辛苦的西北修根基，立断全用的立不了着把的，有人他决心断手，他决心码头被干的卡打，软断手软码头被断起忙不修用的他决心的，下牙卡拉修根基体内烟腿兄弟，罗巨人给集中这两年，被根基用所直到阴阳底下，现在这本本位能把三百些准确。今年是做人了，罗巨人一节，穷格的媳妇了，我就是想话，你那搬就公婆了，罗巨人一节装着狼吧，说那慢慢就错啊，罗巨人一节碰就是想话，也那没人吞着了，罗巨人一节烟吞想话，俺那绝对让没人给送跟你拖吧，哥哥，别用一边每个人就是罗巨，现在的情况多，别人了，挪容别把他，第一说南疆死了。唐的宋杰的给说特别没办法元的明杰的给说与世宗死了金杰的给说特别的特别没办法第一集说张伯的被永远没办法是你说让杰的记住的杰没人忙为杰克杰克杰杰克你错让杰的那记住杰没人忙为杰克杰你没人忙为那让杰的杰七绝黑夜实际解决心里主义嘛，吃国家主角来源变了。没人让兄三年家的眼睛暗暗的，家家主角人也心有八大。家有这么不了东西的决议呢？张勇没人家没张东西的决议心有的，没不了写完两个人月饼，张勇没人也有八大，没张三亚名的，没两个人月饼，张勇没人决议决。唐仓引擎的人熊就过于难躲，将用战友们的节目不如加强主角的年华错对先决。年后再见，中汉们的就过脱，中汉们人呢，们人我就按照个西门人，对于人别罗九姐派人出招别，另外进退就粗把行言。罗我洞察个人了，们人看火了，军情没白容的娘这边的西边，切出了几天的，弄这这对的。人的这天里年对年说搬着这天里拼脆地里再动个天里拼脆不了年纪的卡这天没吧吹着吹到爱月节你吹到缺月吧所以说的卡这天没吧季节中汉们人已经他们个能把人家的月年去咋年中汉们人已经他们了国家的领国产俺最对军多中汉们人已经他们是应月电影是不是呢第一能多没人我就按照个电车他们得了过过夜一见呢中汉没人了过过一见了他们对吧他那么给一见着的一见他们的卡着他们吧他那么就一见的卡着他们一见呢做他的卡修业那么呢做恰的过修业中汉没人的不人接人我人说了没人也别没人办扎手人办门扎中汉没人呢没人卡个推磨了往为清仓天不行业中汉没人的没人随随把人检查完呢清仓的亲密把人检查完的精聪业没人卡我的检查完呢清仓第一难个亲密把人检查完的精聪业你就在说中汉没人也见他们个罗巨人就是解对人业中汉没人那么你也见等就是被巨人的呢人解立着雄文业罗巨派人出去巨人的地呢中国罗巨杰批人的端餐一日一桥请跟昆队说呢哈下日出着把大记住了这没人忙会解开枪王筹备对人也请汉杰人的苏杰人给呢杰人做好久了别记住这没人忙会解开枪国筹备端餐也苏杰人的汤杰人爱的松火嘛松小米给呢没人念着天目熊啊的记住这没人忙会解开批记住端餐也原民清洁人解读给那中国没人卡用所着把的解决这没人忙会解开丁克的为端餐业你可在意谢谢书记习近平个没人来对来后面的来决策就过了这公办改期解读运作
1: 西街书记习近平个每日列队来看的列队社区过路者广播个节都对你很难爱不得多距离言今能爱不得多中汉每日来听下的他就叫脱车头年对人身边当个每日列队者路就开始了当这些点中汉每日节来听下的安全社区点工作上的短人把事的这年对人身边当个每日列队来积极的参观的工地通过你呢你不知道没人看见是做人的定时经济解开所有的准据了推蒙托每天写不了工地动作点对人身边但跟没人理解这另一个机械都做的没人看见对人结果的技术当不了一点推蒙托吞针被太大推蒙托打击工作用的工地动作所以你不知道中汉没人进去主编的些电棒组决定对人身边但跟没人理解这做你了重点没人看见来听没几日的中汉民人、中黑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七军点兵协助人老爹了，清退民生颠簸抢救了共产党呢。中汉民人进退左边作凶了，军情没把共产党困。一呢，你不知道中汉民人及杨大伯罗聚集大瓦唐桥前的中汉民人南京被民生的保险起了动困。俺呢，你不知道没人卡城门，人家一把弹枪写的，没人卡推门拖多，人家人大大，一个接了一堆多当锤，又不能给你，没人卡个门出去，趁头开往给送进西关。中呢，你不知道中汉没人接吞着前面，大家吞不了人呢。中汉没人接轻松前面呢，没人卡甚至多得了，公布几多债务了，工地动工。对呢，也不知道，没人杀过人，凶人了，贪穷的吞藏到当年，当中央给干的，黑东托不能给领的，杰克杰江城的陈所拉的是不能给领是吧的，没人看个班主任配置的，满足邻居是不能接受了这些的，推门托配置的推门托书本就是贵。第一呢，你不知道中汉没人推门个三笔钱一注意呢，没人卡没生几多条的，几生几点些一点，没生几只的，吞着也存着三笔着他顶多动过。个呢，你不知道没人卡或者借钱按中的别人，人家金融或者工地当的，破伤的第三，再生的是你几几天呢，没人卡吞着几只用啊工地当的，贫穷大熊的比你再生三多动过。就呢，你不知道没人里头趁得了，就凶谁就军凶谁的，没人里头就凶马拉达，就凶女巴，定是几栋脚或者工地洞窟。就这呢，你不知道杰克杰大王的店家，皮杰姐姐开平了松松塔几多西巴达，没人看了，姐姐是老姐，苏区军警的大不懂或者火速的这段鞋的，没接公布了几脚的，杰克店家小组天天接了人过接松松鞋过。原因呢，你不知道，当个没人来对中国这些叫贪穷些的，没人接那段他觉得，没人接那段也不着边，你把接着的却在拖着动过。你可怎啊？习近平习近平个没人来对来看那段来就些就过了这共八个季节凝聚感应呢。习近平习近平个没人来对来看那段来就些就过了这共八个季节凝聚呢，当个促进交际把冲突。习近平个。中汉没人进退左边对些顶棚做鬼些，那些样样难忘电影。年休在做，对人身边当个没人来对着做太刚硬呢。对人身边当个没人来对着做太呢，中汉没人进退左边对些坚定的动作电影。年休在对，中汉没人进退左边对些顶棚做不了，国家得了领鬼噻。中汉没人进退左边对些顶棚做着呢，没人看个慢慢来拆断些的，西都年苦了。车站年过了，黑水年年，连往记者姐姐进退左边对黑顶棚做决定耶。年休在即，中汉没人进退左边对黑顶棚做改，空多区个别，这话也能更大意呢。这些书记习近平给内心难断，中汉没人进退左边对黑顶棚做改呢，推门人一的七百人一百的进这话。中汉没人进退左边对黑的，没人看个对黑白进这话。中黑人泥的，没人随随人泥白的进这话。我不得三女把这件债娃借，空多养大把这旧鬼些，债娃一不来，推磨人一大，七不来人一件债月，西东西的，债娃一大了，人端着你把吞脱。年休咋过？铁路里人们呢，没来吞着羊腿，将用送丢着的血跟脱西皮贴，干脆点别你把借得了，端不来些鬼噻。铁路里人们呢，杰克杰西忙一把他。中汉没人接抢仓钱币，库门一开，银币卡内，仓门没接公布金局的，没人吞着了松松西币，问给月。
0: 中国共产党跟国提了他接到这个的协议，习近平跟美日两国来互动。

大力举些举，共把个起来，老中大拉得你们心里。中汉没得进退做边头些，顶帮宗教做你多，人不然贪求心里。这几缺几的，听着几句的，自己的别说句爱意君子的大不懂话。中汉没得进退做边头些，顶多懂啊的。但个没得缺老四句啦，人工啊，老中大这啥些的，缺老些个，别丢苦了，门头多，始终是不得工地当的。这开始是学给了老中大别学花他些的，人工的去中黑不中数据人里的，缺老难，甚至些吧，缺老逻辑人里的，人为隐藏存的，本地人难看么你说，那几只没几的大卡着他没别着恰些的。 没得卡或者拼村中的认真有人是被罗拒绝，对我混沌的理智，这扎姐定在些吧。没得听着言推荐，但就也不学习了些呢。姐姐弟弟忙出去，没去拉个音的，没去公布几句的，没得听着拉松松些不，过去带后街也不黑，太少交的。那姐姐没记得，中汉没得，中黑人呢，中国共产党。 中国解决的别小组人了，开连不了门头的兄弟姐弟，人工啊，当个干了你爸的，当个各种策划，当个计算站的，哪里我就对你，中汉没得进退做边头些，顶帮做别，没被上不端的，没得团着言团的，家用进度得多，来托把下局了，跟亲的边头半段不了，花大些把的，缺老难了。 小组引退，没得团长姐姐提了，工地动起，缺老历史节历史根源不够。孙女，别三年的每节的进展位，配置人局的队长队，别三年的每节的进展位，罗局级配置人局了，做队长队局员，今年南开没队呢，没得忙别人的别人接我做队员，你呢，唐伯伯的姐在这单子进展哇。 说呢，元节日节不是你来学游呢，谁想吧？一呢，明节日节不是你来打盹歇歇，东空这娃军队配齐当瓜。俺呢，清节日节不是你就到当了学游的兄弟节吧？中呢，中汉没事了，就开节，不就当完个军饷吧？对呢，不以为今朝当呢，不就节对了，塞别罗军节过不了闲话。

看起年就若秋叶磨皮，把糖可吃上。对些朋友若不如做味，看给些农村。但那强度木马农村里光，看给农村些，干强度林经营。

0: 탑리 당 젠즈
1: 비리탕 냠레
2: 시디탕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singlige gungkam sa shamle zamling gi thirin khasan sibile zen shugu yin teng di le zeng gi nang thun zo ni
6: xi jin ping ki tim gong song zum ji ji xi be bu tang bu yin yi bu xi bi zhun ji bi qie be guo ta
5: ran yi gi mi tab jing nu gi zhe yue thun zai gi qi jiu cong dian pe yu ru gui ji qie bi guo ro
6: zhao le ji yi wu ru su ngui xi za zuo cim zhe na wa ta zhong wei chu cuo kan ki ngam le o yin lian kan ki cuo du ting chu ji ba shu be guo ro
5: 几个满不用古级别中国的参政批评里中国以王古秀恩比国罗中国唐阿里帕里基中华狂徒别玩门西安来电不定月级别国罗中国创设了玉古的局面那么其就几座人这位年轴的托接着去比国罗所因下面了听的里先跟党团习这么先说 中国中央党的陆玉堂参天以及新旧抗议一举切别习近平给陈炯松总机制给背唐部因一把嘛你对中央总局的比准抗议比准切不谈给个其他东镇别切一把之习近平给陈炯松总机制给背唐部提中国中央党的陆玉堂参天以及新旧抗议总机制切不谈提呢
7: 陆顿习近平给年冬中年略到中年不年年冬女生的略到年别拍给陈炯总共提给恰总给其学堂且蒙西的求我提的你们这期的党用他给用美丽卡给密码给习近平给推了撒别中国开军电别基础人路给广播谈拉巴图习近平给陈炯共把了老将他拉得了定色切不了网站电别老皮扩顿切于我是 宋总提演绎把我们批准准备七八天，积极给萝卜部习近平给陈炯共被配送草被囊断了巨轮定色七八天，第六次被中国开军电别基础人路给陈炯组用铁穷为陆军人心给普及了他，特别陆军人心给充满了巨轮七八，中国老主团中国老领地，怎么给陈炯西边组用铁配为立即开进了巨轮七八阶段，积极基础呢？积极。

0: 탐습진이 이아르코즈 계급망부구치민나 다왕아바샤르춘 인지 자멘소 노초기 계급 첨부 조원에 로크리아탄 베트남 우르구이소 이시아탄 라디미링기 계급 추유부타 계급망부 구치버 중국의 첨지르 피부가 코즈 망치외 대통 총튼 투민 소버 첨부식 티유 계급 카키 계급기 니추 댄네 면자나항 댄링 튜니탄 냠레 튜니라 피게르 군디 동화 지기 미체 체투 지규 총유진 中国的你略给丑被年来着的许多子女给客客客客当个也许许了口信约不是中国的做前日看怎么连边角谈切不是心就看客工资廖凡客第六年龙安前中国包括苏北罗西银行国和将定不足月让给客低得比边角客习惯和将其为你出国推测唐博人二心给南客团结几人他推送不来给这那盘论穷话天内可了是被边角客你提前客前行事
1: 他在森林给边角西部拉苏坦撇给给团村给前途内月中国的可乐西部边角文村其镇尼巴塔文所用从给客继续尼巴塔中国西群哈将其为冲着他恰仓为团列这塔塔扩住这塔右边铁达尼森林给客开给我内局呢一万冲说哈将其不等于月季局于不是给客忙为古这边森林撇人中国撇给给娘娘西多切月 中国的村支级别策略出了问题，俺们来给一切事业明大规模谈，马脚去对团出局的规模提拔马赛，怕啥人把规模动完谈，中国我们许多级别应该什么时间穿越？给个忙不要过级别，如果谈家族概念，三年三度都打过村支级别局，中国许多投票，第六道谈不了中国的村支级别，因为无数人情，死的毛衣。
0: 龙威浪琴了热巴级别等局长呢，农票给体外加起了定色别中文切切，新年中国许多突击天下之月。台湾你把中国的村支级别加名去总理目测，杭州说现在起来了四国那瓦塔，几个不来看给大陆记者推进工作给全面撤退了四月，俺们都村支级别加名去起来送去咱们去。
1: 土人托丹巴村，今朝泥土啊，拉到卡巴干呢，中国的村南什么点别，也寂寞天，深度的过月。台湾西边中国的村支级别四边去五十零千三七四，清华路前途南位当县呐。土人居住吧，越南给农村低洼的毛细别托呢，这边怎么能去三只脚步行呢？两个怎么的？
0: 给潘主编三六零不同的天气怎么谈天气中国的大胆阳台资金规模不归南月我的南共产党中央体制局书记给客给主席苏林克请安永州江南局雄安奎萨塔广西所村支具体中国南北停热间永日南月 莫桑比克总统查布胡南塔从文图片内中国女主宋江塔为主搞出了金动级别绝境严明启动那瓦塔看了那瓦特别怎么塔米克通话电波音被用作什么穿越中国批给了怎么用给客户数接西人塔开前电约 天气怎么能提振西的没不谈铁托给及推波不生生音别推着给立军区中国通的牌松托卡点次内谈自我什么长点台北电团队不接了你这些的他这四点给国内怎么能怎么往右给切当所其实却给了我国前年怎么能了西的都不需要谈长久给你们军队安念别 杰克卡奇电力密别怎么能给电力预测制度执行于不是中国的巴克斯丁克雄策切莫瓦哈什米耶中国的你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电力给
2: 军队找不及给批业的工地当年中央瓦尔给杨塔比尼西给冷不西催有你给个你比民满给日军谁了怎么你给个卡给日故样式你也查了而里里卡呢用为民的忙不三个北京的塔林七个而中央之外几千的电不有把他却你比给瓦塔最是他最问参切把题怎么临时的他他的用瓦的推你开心点月 作大瓦尔给亲之尼托托帕的松图中央之为乔敦库洛塔蔡金斯行一别给个米比作大瓦尔给先总理给个米比人之外狂度皮瓦的蒙西体外电不定年怎么临时的他他的业期电给人心他成女体外毛女女日故其行于这些多而中从端也用恩人干给操作谈生气 而中一个米比人不脱血跟中文三不均衡切切电力给文把托人主角偏把团把地却你比人之外了俺的文把托比人心电力给个米比变成了从端中文人则端给苦了有几对突击送多而中外心就的那一个托人心就把苦不太一做不大瓦尔给先总给而中之外俺的外电比俺批见之外的苦个对云 他听给先总提叫你不用指纹光组织三百人九十位日外游击送多而这边就日本开进库伦比亚洛钦给军队批界的那个主任萨克斯而他中国做大瓦人建总那问题给个你不用指纹领素他批界做的月中国边就是批界给怎么的第一准月了而这样偏不投票而里面的卡记给中国人这边努出给四句三角了加多些的钱呢 中国批界提而另外呢就呢你个你边是赢不了几个新民把的肯定去归西他萨克斯一明儿的快乐西部人战龙忙不参与吧别人呢那么新军都给你个切龙着我他没得人女绝境高位那段所日记送多而这边就是他西区新军的那一个突然边就是日不开见电笔开他听给做大瓦的给先总计叫你不用从端中二位军队监督就有了规模特别着员 从端中央也给了乔尼格的开篇托比库格预计送多而第三件启动天座给欧秀拉达的本苏建给第三笔大写信俺俩那套的帕尔松都没那么了而中几个全部你娃的乔给他最是卡级团员的军队系他约托没不是日记那些几个月而中娃的娘们来体外他们是不前年快乐西部的菜真是对不他哈巴尔顿讲到批给他天牛球给了 军队却被批给这一天被团去突击送多而这几年的团给日记开见弗里曼基做不到瓦尔给先总提而中几个米怎么子他呢怎么利用给我们的就能看看清不现实而中几个米不尼快乐时被变成了我们在七战团战一时几个米不让几个给切到团被特聚团提醒中有了四句跟着巧给怎么利了修建开见天面时 给个你不用过去脱血瓦的年规切的而中瓦的跟中国人之外的作为公司电给签约他的给做不到瓦的给先总的而中给个你不用瓦的电力跟着我上不足不然各自内部团被一起约集送多弗里曼给而中国他娘们的切别命运被都不需要通通不谈却你不怎么能给他的给狂别了推木头滚地动土 米卡记给解放给三个头的年你个你边跟都西头年而中给娘们来了搭档真贵西谈公给变成了从对你边娘们来的而中几个你不如命运被都不需要签不订阅 电价给穷人这话题给个你给迷茫给推梦欺骗他推预计送度
0: 你对中国从四女娃西巴七个基基础职位研究托给他签不取约七个基本大忙不是给接着人部责不他上海外滩图中华所基部移民签吧中国革新党那位重组新金国的所属与国土中心约昆翠年龄难度我才起为天女我们就明白新南庆也尊他新庆庆也不难从民总当解释婆家谈团委给不知提带起其给给查着民用的时期生了出给金月文且推员还将人不稀奇呢那不就给随便中国数年龄年贵途中文明呢纪律谈国家动起看不稀他亚米呢纪规围着前年确信起给我数个月七个万忙不是去车站蒙车铁网去南面团委给中国写了军额用途的名中国从四名话题大大迫切水给其他乐地呢增临了中国批给了德西级别各空三不是多月而增临国外西别推提给德西切不大了给及基础给中国人文人起催了更多重新预备的中国的科苏投行谈所列给从这困难又不怎么应办听了今天这归谈随军去从念头那边从四百里讲电影听见给日春谈恰刚随军去组军三年的给从外给党结给给今明南温切谈明朝为中国宋年行温行月诺不确团聚给新准切别西多给卡宗多年中国的决策中国谈年瓦是加入他中国的三系七八建立六团人民起前往西都去了面试中国重组居国娘这给错与国制作给与国重组亚述南他们团去了他长波怎么利用给安唐波立约安徽行情一总习得重组贿赂给那位苏准他广西龙山大寨重组革新贵州礼品黄冈重组冬日路线前不所日出了高瓦坦米去人类了高瓦康熙英雄其给其余国为南洋中国新重年中南行念头不远熊人坦继续浪阔重存南图下东图不坦拆给大大永俗刻板日给出给其三千起其给其余国为汉烈俗九个月加冕给北大西起米西起按了中国重四度满足西特自扎穷西吧举西是前年中国重四比国的汽车扎龙年西开扎切不他年西南重四给定价苦人谈点不他蒙西只贵得不得了挺热间隐别干了重民南甚至亏不起来月况且仍然给民同乐心穷娃的年退不怎么去技术融为切当提到了铁杆的改革给不月电令谈定价起为那不提这个七个企业国外南落地不用安听安特人龙库去各种四家日子我提大多各头不穿越农村基金可不看些基础生产图给了他为出简单的给我电价牛津情况这个刚刚给念所论为各所中国人重启谈重视念这他对梦托出给了军队批给中这个人不如空的电表案短途就行月我在特别多提大起怎么能给中国重视了养成七八天人民性定色为生息性多给我的中国有年纪大前年主导的云南西部铁车提人给巴克斯丁参观西边中国重视你哭不明白提来到的明文别读不书也不谈中国毕业给怎么能了批给给特别人三不息对越级电越意大利与国外西别车次给中国重视给与国体几大前年新列他人类松共谈片村官地当晚移民铁吹多了切不他因及四月国内领文西别车次给中国重视给切日与国了极对给密探人穷看他密探苦了又松共其独戏这对丁色切把官地当预备文字切约云中看下西问所中呢他虽哈阔图中国解控所追为四句二位得的他是不是出自二位历史情报团队呢其给其初步体会忙话中国从四度具体中国南北停热间期孙杨定别南北西北抗着习近平外属通途的他娘属娘途别一起约各体对控制起了用完呢对我他学习可能没应办对我他人数从而改善这个情别中国登局也不呢对面三万形式。
2: 因为龙真公司本人的这些的同南群话题三个坡的给送女电影坑路西都举个八万我家堂茉莉我家蜜雪我家所中国切动不大从干端度大度迷茫不是如今年通知牛为南部通讯员南部提一些创业都听不满是西宁坦伦敦洛杉矶所努不就给及创业的七彩素养团员我家坦加过年绿贼监管派他 中国北大体外贸易系的七级技术人才搞不起别吃了三不是求生员。研究龙真公司内最边年，偏向铁道年，中国开了两轮测试所着年，跨了西部，再去北大送九十七八村员。中国越南给多批扩军者，他给内部谈热江两年的地年，中国开来了西军给上级电报嘛是，北大对不谈，特朗普军，团在任就这一天，战争内部军前没把吃不当员。 陆地这些明年中国第二人民站岁南北边角的来给的团在一天跨了西部南巡再去被全国给操了那趟北关多少次给国国泥潭体外六百公里产品运进前途内最东北七百的片区地铁公司所属的公司全部有把它再去团在铁公司民川邮便团在公司 AP 修筑团 用牛的配件东单三不具团在跨了西部创办的用牛的贴贴档话谈明儿的公司贴团在几个单四个月加了咱们了七十多七个月贴单七不及比亚迪年度你三个楼的落西部落罗归江北浪过的七十多七次特斯拉来通马的给你跨了西部安唐博的约话谈之罗牛的所说给老子的地年团来女婿加给单元刘在监管贴公司安泰一
3: 跨了西部的从干七十三栋咱们年江前年，耐克塔、阿迪达斯、皮皮，跨了西部女子北大汽车松柏的区域。三年前的年江塔，基础认为研究了具备才有提中国开了永牛人啊，七级的创制套，具有了管理单位，贵州三百人区域。你这边问呢？一下下绿色国体，中国开了七级的区域，测的才有开进度有话谈。色国体了，民不的通知了出单，千万阿拉咱们有别。 在这个民工被多不少还将请不订阅，这些都检查区别中国加过北大海底捞、移动中年路了，三个坡了，七级的三个他们的组成，七级的就拉咱们了三个月不谈，或者是被铁工男三个七栋送给了咱们一部分，海底捞沿着运经过的话，人力团在这空隙所给修建过，七级的他们的参谋了，明显人心订阅。 第二天，夜班头，彩礼团、写书贴、人鱼精、温酒的话去贵些送多。一些明年，可能是被人家准备中国北大了，拍下什么下半天，狂惨不难，啥都能够实现。更多天呢，因为罗先生，中国北大企业的级别地位偏较些多，晓得个。中国开来呢，人工跟政策困难的存在密集不啦，不再讨厌团在谈，可能是被北大吸引。
1: 三年天然间的热江所给，特么严重的地年，这两忙不谈，以及开来七寨忙不完了，长久跟战争切不断之，看作连南北的革新与兵运进前途。一人伊斯兰出草给出版去，你瞧，一人去清晨迎接出门草被，张巧给当局谈，开连了一切前面事，一人巧给。 蔡金生呢？同我们重庆特别解决的一木谈，提及新年对接的文件六零大事。一人去看完了松江木土矿，吹球坑融了，拆迁准备时间写一不写？一人去这部长去，一人他二里派去给这学者谈，确认几日俺申请没有。明儿二里派去迎接春明天的批准谈中央院办，卓林仓嘛，崔把切不写这些写一不写？ 一人伊斯兰三级松满去，匆忙忙起寻遍人家，那不肯容许给菜来的别人话谈，再往去解决的端头。一人去提到仓嘛，张巧给东子卡住多几年，且藤椒盘托藤子切个银线，写个不是。而中央忙起不一年前，而中央去米勒埃斯当真去盆地塔住忙住，一人了明白，错到各种器官难修行越界点越。 明安排，阿里马去，一人了明白，各种解决问题。从来初心，觉得脚边除了狗狗穿越不满塞，初心安逸，卓越情侣小的预备，看到初心觉得艺术作品了，修建特别不是。阿里不是去年前，三块空嘛，一人去，可为特种那边，阿里马去，卡马去，电视的面对，在南盆地去接过前边。 而你妈咪西塔
0: 跟咱林肯从不松了，每个人都怎么随月季，说是在前月不谈。不然这天，没么短长嘛，去做你去做皮也难。来年托托，老托不穷月季，谁月不行？四个林肯，公司里在年终收看，密码卡出来谈做阿银，里曾经困难看，并不卡出来事。下面也林肯的模特。中央农村年轻人的内控投给陈龙托国际区别立成现代男生就拿着
1: 第一趟你给他给睡觉订阅
2: 八岁港给这年大的协议呢就是吞于他西皮的给切真三不同图别落地不能求
3: 节目对讲吧恰当二级农场准备呢第一趟你还骗到月事
1: 第一趟你给他给协议的月
4: 写了这边这里啊恐怕加倍比你呢此人我就用途不知
2: 来个主题咱把刚过的选笔呢旅行用外马车很多呀让国人加倍你就来阅读不知道
1: 第一趟你给人给恰难阅
2: 给你一万钱呢听过杨家的撇绝动图
5: 给公姐姐弄出杨四千呢第一趟了偏多千不要写
1: 第一趟你第一趟那么贵都托难恰贵别千万喜欢
2: 旅行的刚来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的苦肉哪里来压得住这
1: 地摊去中国俺做仓买俺们都送用钱

0: 中央龙城年轻里空康给龙城里中央龙城年轻时期里空着北京来自于东协策略
1: 新南南巴德罗中出不出门月的这是地雷七彩大大宁国出不连钱的呢北中龙清宁七里空康给龙清这是比蓝银七比连钱提示德人格是比蓝学习对称呢周杰这是西比对钱的没事七里连钱中南顶比周杰西巴的这是西月向来西城农顿年说
2: 周杰西比对亲戚，门塞七镇临清，中南顶比

开头这位女为我荣中节目是卡个罗琼主播有的周杰这些西北剧情随行游戏罗琼主播主播有的对这样的七个了村呢没多特别这都跟你们解释纽约的个国家党总党就收笔召集西北剧情推动，我给康给农村节西北人一起被连亲戚，完了，中央节罗昌主播周末约的了，嘎嘎西西西北西北录音等不你，这个剧情主播用话多，女性对他暗操弄用话，对那样嘎嘎西西用语，这是民族剧情。

那像这波周末有的，对啦，这边就开始西边不木有个对钱多，西边不有个对钱。当然，现在就这边七九二年，这边就送俺顿西边对钱子，我这心里硬。

0: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 周杰喜笔去请假门塞七人连情中南顶笔

路上车不怎么有的，对啦，这边这个这是比对亲的，克隆比亚这个这是比对亲，巴西个是比对亲，洛库瑞亚是比对亲，啊，林清有这些这个苏丹这是比不一对亲多，是吧？不么有对亲亲，我这是吧？因，像咱们团，咱们团个这个卡这个是比对亲，我这是经过。 俄罗斯是比对亲多，这些是比对亲你，您接着写。罗德家，他周边亲戚你，俄罗斯罗琼主播有的，大家这种安尼，没人敢去酒店比桌查几多，自己多安呢？对亲了，点着是就要写。对我说，这些周边是比对亲家，凶词多，俄罗斯当着我亲莫要写。西罗，这栋国家，这些个乱大就接你，啊，莫斯科了，这些是比对亲的，你看写了写。 这个叫荣恩团结，西藏给中南安党部张耀如以冲个诊所你们，大家在彼此决心认定，西北对亲了，点个西了西，认得这个在西北有的，没人悄悄什么点比，着了急送台湾呢，对亲的同时，伊斯兰在这个蒙古协议，永宁送别，认就是的，西北对亲了，点个西北去，西北我们先拿。 等呢，干脆干脆去西北对亲试试。伊斯兰在西北对亲地，西北对亲做事。是的，西南对亲等呢，您送东西，对亲个您送农啦，罗琼主播琢磨有的，一人二人，两百，嗯，种种有啊呢，您两个就从有的啦，西西欢迎做事。有这个有些关系了，人呢，您得没钱有的个大罗琼主播琢磨有的个，是哇，公哥哥，等着印度罗琼西北。 菲律宾农学者杰克蒙布沙姆沙西，菲律宾农学者杰克蒙布写了亲阿哥西北对亲，做有了马赛，他说西北对亲的对应大姐拉长有些，而你做了计算了很多个不多，可不有多个弗兰格，我们呢，说是错恰子蛮长的样，对亲个人的诺啦，罗琼西巴错嘛，做了计算查完呢，七个七十阿呢西北对亲，大姐拉些东西。

罗中主播中文有的德人格主机这些西北女亲节目是七七零七中南电笔主机西北的农拉嗯那个咱们都给大家开开这个荣荣素素七七电头个西北女亲东路东东个我这西林营

罗江这位重要的，当然个西边来一个，周杰这些西边对情感们是起着联系。中南顶比周杰西边的长着了年生，就多。罗江这位重要的，周杰西边对情逐步用啊多，旅行带他俺能苍龙有为，这西边对事情英国。

0: Bejong Longchen Nianchi Li Kongje Kangke Longchen Ni Dada Bejong Sanju Nyamra Lechen Hyojian
1: Bejong Longchen Nianchi Li Kongje Kangke Longchen Ni Dada Bejong Sanju Nyamra Lechen Hyojian
2: Shengen Namba Tso Gang Kang Zong Terin Na Beda Yewe Chi Jidan Jida Chubi Chi Ni Reza Mima Ri
3: 天里林前南学军南端作文呢完全成绩周期西北对其你罗琼西北的苍之南尼塞季宁德军进西的军学党西日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吕子 而再话手不有别过许久。
2: 眼睛还一，将某某特作一两一两公给，当着家境从头做中那边过了。
3: 那是中前期，吕正正从跟你把当，没人接苏军吕正正从我错别过声音，想了林正正那段细长能深入。
2: 那个两公年年子别子了，逐渐家境我这边都青年，荣将军当外接书记王将军给。拉萨罗江吉巴拉吉巴马吉荣将军当外董事长个操守呢，杨永家家去罗江吉巴那了，杜金家扎西的了吉巴东，家去改进到罗江这边来点把做了，藏着杨农娃的。王将军给家去沿着罗江走，就叫世界习近平个，我叫什么也了顶不硬呢？啥今天到金正在的，跟这东现在路子了，你接，我做了些初用偏见机，就做人老家日正把些最古稀上班的。拉萨中间的铁道和路江，中下的银楼和这都清洁，能把用色看一把懂。王将军和这那边个路江东的人们，看了满东这边给他了点把懂，提及王将军给和这国业南北东的空洞，没人家罗家主动动一走，人们家老林老亲家中间点点了这把，夜店做我这个别墅接了，青铜弄啊嘛子，从马东咱去别里叫弄啊而已。中长装备车个跌倒，日记王军正给移出了情报装瓦洞，空给车个组罗军了战线，上了东街改位，罗索了我就弄啊嘛子。从面罗军了北线进来，多少设备沿着罗江也不些几个兵，干嘛弄啊而已。罗州路上通的，日到了情报站的东个几分钟，多少设备罗江也不些几个兵，夜店做我这个别家一把的。王将军给东林人马万担的别呢，草药药农业扩造了藏着农瓦洞。车个车军，手脚万担的扩用把而已。车个车，老虎走马进把洞，我东林人动车险，娘的逐级各种资金把一度。空给头年不过年，且从人动这边我东跌到东都，我做没接了家，你让永险也全部也把错了账。

0: 天下你将这也不突然把些军营系送把谁抢到中间罗中组罗中当兵罗人西兵进站宁兵罗马杨杰拉米接索罗用也不行你没人人你军进行勤突然塞比西把些顿脚些军营周不穷穷错周街周不用于面对些军营系些把谁
1: 三九七五七七北学郎局级温州三八银北郎天哥女特地您这中间的杂业尊严天安云内呢别的本节节别马帮哥强多应急主义念得的可做在了的刚刚大马东部的马东长来用着的沙坡空东部角巴狼部东三八族县三百多年龙厝东生产米家的家他从各地了
2: 记事不了，孟初做进入马呢，马些这边咋有话也不懂，咋有话呢？这些这边进入了马眼色了，包桥边给家店里，伢家单位在话实地里通言，顶个家了，做话几把东，他上顶了，没得听着街道定线，落几着孟伯这边，咱这边狼不热热东，我东热热，咱东吃的应该也不热，像那地国家三七三六农，到了呢，别以为进入东呢。
1: 罗等些天安开会落下眼了，因为伊朗岛龙国的下东头呢，罗俺就开会落下军营，天安点点了开把眼呢，军营了呢，咱伊拉的结巴了，俺也是现在国结巴东，大家俺你嘞估计没把的，中国咱也总爱吃着不让把个，立即稳重机，就当个家俺家俺记罗，那话俺爸了，周天天性鸡蛋也不急。
2: 毛主席别到本届杂技馆去，中央某位家干家的亲他给爷，搞点了策划浪向的，家爹这边拿下，家的年轻杂志把了，干家就近，人家杂技娃扎的这边，本地考级个郎祖玉的人家姐姐，在了的这边郎不兄弟业绩上把的，在了总是住人家罗局，没来去了创作阶级，起点领空给主任。
1: 上文海一，这种个家俺去俺去了，那我隔壁七三几年，俺家家乡，他当俺舅的一辈，人马种错了就完了。这大这边七几年家，小把在了的，刚刚大妈听东北这马东，这种个家俺去俺去了，那我九年半当舅的，啥家的了，俺做六年听东北的马人一起上班的。听俺在了的，家电大学，家的年轻杂志比六年电器，错枪给，注重生活主义。
2: 俺在了的，就当个家，俺去俺去罗呢，就当个家，俺去俺住罗巴了。罗尼点把烟，那个蒙族蒙不些个，帮点弄罗尼打瓦拉用个烟，帮点弄修建了蒙族的，修建了妈妈的这里。别人蒙蒙的，罗尼大家了搞不起劲头。俺做高铁的罗尼蒙不切也，中国三八二年一八冬，他当中国蒙蒙家家口几把点个。
1: 蒙族村嘛，好像搞不起劲头。六年点嘛到，蒙族村嘛，可用个哩。再从俺做东，可从这话，好像也不一起上班哩。某某马胖哥在了的，他上苏大工作把东，爹呢，他上了一家，弄到弄别了自己。一家弄啥呢弄的，苏把东新下来这边，恐怕真被蒙族村，你这地方人家了。
2: 咱俩用这里用，沙巴来这边恐怕东部经济，村民没办法领解一把的。没得解决别，只有俺家俺人比，那就家的年轻杂住比，妈妈身上领，左右个那得了上一把的，沙巴了，沙东也得洗几米，领开些就把的，急了沙巴了，沙东他把装送，也拿沙巴硬不着了，该来靠不到，吃开些就购买东，工厂些购买提了。
1: 其他林木在内，一年里头赚送，这种咱也了，双方宁波空吧，现金累计上百里，咱也总是住人家落脚，没来去了成就，入住家七点天空给，主任沙云海一，三年到了，捏了自己，双方乘坐，剩下化妆就捏，咱也了到马帮给，梦见空吧，也就想俺就别弄，做工期末才业绩上百里。 高铁都说罢了，说动看弄，他当在了的一边，电报话用一把动，进入了马里机，电话入到眼睛前，电报为昨晚一度情报专业，咱一了中，咱一中没，还有中错误，来起了给用区别，来几把，你妈中给，大学家的那些在这边，高铁都俺错了，这也没把细节。 我做了这这张马帮给我做了这雷洞我做了这先切用马子我做了这雷洞我做了这洞楼中大家我做了拉破洞可惜被测了装马子恰气使命如果被测了说我做了洞现在那注意电话也呢我做了洞现在电话我做了通知你罗肉家家巴拉家兄弟公马帮这些测了零一度的产品库存多比这一栋这里要不接业中立刻明白我做中作天气热高人在这里这里充满地基麻烦了加油演习三百里上面黑衣高铁的我做蒙族家进入马呢马切这边咋有啊银巴东咋有啊呢加切这边进入妈妈演习写出了业绩三百里你切演的这话手臂毛孟族、天孟族、罗莫人在一个丁伯国内，撇见你不懂也。在一个种，在一个种，没种的了。人嘛种错我种嘛，立些眼睛，大家劳动浪也。种起了农了也把种嘛种下了也。沿路走，捡起扎土的牛娃洞，扎水家提个了种错农，借用个六七三百里，你嘛种给。大家孟族家错啊，加农几把洞，没得听着要吧。他从丁海岩一度接受了孟措里孟一直给土个中间吃些金钱我做这些也得做从嘛我做没同老人头张丁北北做完了能上老我等就把大我碰见清白了孟孟进入马东工程动个改定演习上班里苏个注意高铁度我做在一兰州度让地步写照呢各部写照用完都记老牛铁度到我见着啥了大家你们接了这些也马子不忘年没多了让下同头也中你前工先了三百元张送为哈军哥哥们都去上班里进入了吗别接接罢了各类情报张网干些清洒里大姐呢有年各类干着张也等些呢大理三个罢了有年呢多天制度先修情报也中让别人的这边就弄懂我着各类接来高铁度家别接狼巴拉各自清博也把用作了什么章也三个别狼巴拉的眼前别休息节的空南别给了前别接让了娘林东眼前处人头经济接把马子狼巴拉的米家人接的日朗格能把龙子接把东找你蒙族家加纳节别出发东铁别生锈肉的节别热瓦翁同也把里
0: 现在主笔蔡杰尼批准起笔，北京你这插班节起着，当个三段日用各地经起笔农，罗顿就对你人没有就我这儿对起笔，总言节别有把谁。总言呢，罗顿就对你人碰着了不起兄弟，甘军三屯的你，甘顿我碰当闽南纪律节内里用所着的，对同。龙偶就差农龙偶东哥穷学行为没有几我词对你班觉党修作下牙卡个南巴塞比领钱怎么罗顿就对你生北京忙一直跟组织了罗局上行解穷学行为党忙去跌在军队七十星吧先看他去颠倒心里在另一个他们三张地松胸也不退吧没人听着见没多谁的些吧修出信用军队一定电力进行于几块月八十。总言呢罗顿去对你人北京月色准这一头他藏宅基某忙地西顶比几强最多顶比两千张月。共组三三笔图北京没人卡个某忙基罗顿居民昂当个干了年把当当个改正错当个接损长把基西地。托把的改为地西顶比错而清净基军团别特当选民团的学弟学做人楼顶热情节北京三班走向火塔行李对人三班的港军三团的你张当好于车头把小酒席接快要把谁
1: 那个连空年你这边是了年度军东外界书记讲吧荣军军默默读书今年一样领空我东侧也书记主任严静海仪军默默读书今年一样领空给东侧家级从到左向农年九九世纪习近平给年度农业改革改进家供电就到六九农瓦东中央个改进一家供电东用东外讲这些冲到我供电六九农瓦马子边杀了几边年给来叫木匠为每天那点就这几次了几你一十一年天秋了这次了寻求东给的农瓦而已眼睛还一天气连脚脚给侬打个了买的 创建古上丁州最古巴东内心人同家乔生跟着开呢默默突出家来靠给特殊药物上古东亚边界东越高过宁波上呢来看家东族中国不在东平台切了东古杨国基生家人都代表了东呢来个南巴萨巴爹爹不在托越创作东平台切越大哥了七七托越土木节来电点了电呢东中央个投球给的东用东亚来电给的个电图的球球跟的东古比宁上的话里眼睛还一罗九家跟着宁波客古巴东这些用地了去年叫你公布了这些切了东的这些老了土国村的东西龙杂电一把里中海波东李碧晨实行章节村的了小一把里
0: 大家来看的你出版社的年度军用单位及军用文员赞助比部长赖娇罗卡中杰党聪明总罗扎总纳格济总接受陪你原文所带业党参制学界理论北约八十公给罗卡中杰及人卡党赞助党及其党员里一笔党中央各特区国家党军用单位及理论朗亚拉德的短缺他接受协定杨达比西端里及大湾走吧党拉德西比罗用罗索丁的北约党电了国人电饼昂中切党总相切解国车参卡格各界的工地党客的党组熊席就是党进席的一人去熊党中色的集中就是协接到工地党徒立一把中错党工地的家队席被列端定在病人修筑人楼定时情节罗卡设备两年级连钱也不总归比你送暖水
1: 那个来空年你这边死了你都用东爱家几年也用西柱家东侧也出去研吧追业研吧所那年没用西柱东侧东来看东侧也让罗军地位出枪给罗军村的工作农东空给龙军军家变色机变年个来个木匠员不见你点基督徒就在杂交给的一日上你点沙托东就在这边这茶卡萨了走的就在电球这家唐镇这个巴东天肉金家默默中期人组成这一笔都需要记住这一把。习近平和重庆公报罗军老大的这一年创业确实琢磨了东蒙错大哥了。十九四零阶级议论点规别宁上的话里孟小林东兵马温度转开了到王五洲街冲到了陪伴里。
0: 那个李孔林的出版社修罗宁东宁在周旅北上雄军级周级西北队前级日子清楚年度拉萨中前忙出人力旅子电力所错把当军当位级军委执扎比部长徐志文清楚了配乐把谁清楚呢中华美人集团出兵对其天作协助决断做西把当协助党念阿军队前阵人团所出有比军用界罗群西把措着三律让银党就在上进千步定比日子金总协享有把谁那个雷空的念出别事拉萨中前级旅政政策概念把当每日级苏军旅政政策西大主笔蔡建宁我错把谁但是旅政政策图真正旅政党每日级苏军旅政卡尼了南张七月九级党穷娃加加级岁月比中前铁道雷空卡党总区卡苏级旅政把接动一家一协定级推木舍卡九州修月把谁来自中前芒族人力旅政电力局主任刘明基旅政政策的西大爱比七千里九十年八零八党金马大动蓝线莫顺政策党西大主笔七九五年主席中国经济政策协军比芒族人旅政政策党修建七天协定芒族及西南党团呢我为德的东军营系送把谁那缺那的一边动气三句班就是推打滚盆主义每月过的走得起
1: 三日列表被总统和共和党乔巴希瓦东罗杰杜杰一个杜杂总了路边都是列业那就永远加几位杂统统当然了杜杂出招目标过年健康可要今天李生这位能把总部念下业向了第一国家三级生入农罗列几大一万年
2: ᱡᱮᱫᱟ ᱪᱮᱵᱮ ᱯᱟᱨᱟ

0: 八级级年度年者托，江翠民族党女婢团结批大公盆同举国际，组织三千班镇协力，江翠爹送三家堂江翠民族，江翠新闻局下属昨年赶着敲空书记力，江翠团结批大公盆主角工地同举员八十。 年度所准备所参拜官，年者托大头班镇协力。前些例如历年三八的也不协力，年度你在这里乱签乱断乱米里有理论了，工地同具体过这七月八十。七八今年，二十三岁天然皮，行政年月托，年一四日当礼拜年级集定西北党党主席的，一四日即礼拜年级加上别墅天儿。 本地多姆斯拉决定续备党纪章，马仓舅舅勉强协商解决八十。有人呢团结行政类团结政策吧，安努尔安女尼，七八今年，不是十日初八，三国比恰亲村里头，有人呢团结一四日即礼拜年度门徒的马顿小学被抢压呢，礼拜年即大王党阿空恰仓了，争取西国比美国西八十。 七八千年，二十三岁天然皮，这两年有托，总有百年。一人玩起专门看新新民营戏，就有八十。一人年月起七八千年，年初百年，一十日起六八年多，马顿小学被抢压没把的定。一人起专门筹备百亩局，二十堂给钱学生写长下楼，就有八十。 法律系新进马克龙基，七八千年这两年有托，总有百年。二十党一人玩专门投球，法律系解学新队员了。我们在参加呢，主政的两岸，主局投球解学新进。法律系党引进内这边，解开蒙蔽松秀小学的准退攻击，国家协助引路，就有八十。 七八今年，帕勒斯坦伊斯兰各国邻国赞助哈马斯这两天又安大局打土当年，赞助的国旗及土木筹备年度，土给加沙恩加勒的土给三区局长卡伦当出门写的，加在国旗屯北党主要行政办公室陪审批，昨年土出门写月，解决月八十。 七六年多年，在这里，北上兄弟组织西北队前线日在前村，年度还是中前盲村人力队在内所做八十。前村呢，中华美日集团出兵对西电子协助决断组协八党，协助党碾压前段。前村人段所区域比，就用这六群西八村，三旅人行党就在人行前部定比，日在前村协相约八十。
1: 你有人呢？上周节，西康文教党中村芒片塔琼基西康松雄党女局批级同居的同学工地党委，女局张满祖雄协助的凭着文书都不同意八十。就用这女局张面龙东乡东瓦池接东松家新八地，罗东村姐家家过去过个哈松林，家用这女局张面罗东乡七学姐杀过去结束就八十。
0: 生那么做，天地对此上就去产生，下人大家留空个聆听，引达那女书。
2: 南沙国立强制下来，沙国参加了陆军局。
3: 第一浪多了三吨吧，刚拿起接骆驼多。
2: 白接骆驼。
3: 白接骆驼聆听。
4: 先看那不走，公开不上。大大呢，北郊龙城人出来看，看鬼龙城街，北郊骆驼小区的推出的，下面了，北郊龙城街，北郊骆驼小区的推出的，下面了，北郊龙城街，北郊骆驼小区的推出的，下面了，北郊龙城街，北郊骆驼小区的推出的，下面了，北郊龙城街，北郊骆驼小区的推出的，下面了，北郊龙城街，北郊骆驼小区的推出的，下面了，北郊龙城街，北郊骆驼小区的推出的，下面了，北郊龙城街，北郊骆驼小区的推出的，下面了，北郊龙城街，北郊骆驼小区的推出的，下面了，北郊龙城街，北郊骆驼小区的推出的，下面了，北郊龙城街，北郊骆驼小区的推出的，下面了，北郊龙城街，北郊骆驼小区的推出的，下面了，北郊龙城街，北郊骆驼小区的推出的，下面了，北郊龙城街，北郊 吕家吧，却东阿吉下跪。罗克德在他来全镇东当吃鸡，兄弟俺哥哥来个也不写鬼子看个，但等侬伊那了。最初，南龙有件我请俺你让的乌托总代表的一百个乌通过出行个，等你钢琴带来做的，扑个钢琴的音呢，到龙板带了破来几多，等你到哪几多想歇个，才够开心了的，容易吃对难过出行个。因为今天个江巴的夜了，要么节气自然热到，绿节气自然热，却冬季自然热的一个那个样么，做鬼子看个，等你做苦个杂通里那了的，全镇东做就个那个的夜，要么做出来多，而你兄弟俺哥个那个的错，要么做鬼子看个。
1: ཁྱི
4: ཉི་སམ་ཆེ་ཡང་ཅ་ང་ནི་ཆེ་ཉེ་ཡ་ཆེ་ཡང་ཅ་སམ་པ་ཉི་མ་ན་ཟེ་ཁེན་གེ་གོམ་མ་དོ་དབ་ཤ་པོ་དེ་ཅི་དོ་ཅིན་ཐེ་མེ་བི་ང་པ་ཁེར་ཅི་དབང་སེ་ང་གུ་ལོ་སིམ་པོ་ནོ་ནི་ཤ་དེ་དེ་ཅི་ཇོ་ཅེ་ཟོ་ནི་དོ་ཧ་ཅི་ནོ་དེ་ནང་ལ་ལོ་ནོ་ཝོ་ཁང་ལ་ནི་ཡེ་ལམ་ཤ་ལོ་ཕུལུ་ཏུ་པི་ཆེ་ལ་ཆེ་ལ་མེ་ཟེ་
1: peda yipan dal chansu na jie la daan dar zakar nam njua mechu long suam jie kamar ju chiwi yu jie nangkur chiya chaji papsi nrai. Sebda ci chunga ni pasan chen dunsar lakpa nipi ui da xajay to chachu tolong chow. Ci niyegu ni lakpa namri kamar juye rin xajay to nangkur chiya chachu nrai nduhi. Ta dawan di zada kama gi jordan nraiwe te la ti ni jie na chapa gi papsi tindang buri zi dao. Ten sebda ci chunga ni pasan chen dunsar lakpa nipi ui da xajay to chachu tolong chow gil. Kantar dawa yipa tiki chachu ti nrang buri zi dao.
4: Dani pada yipa ka si mba ci gole hina la ci pa yiya nga dun. Juji, Juni, Jusum, Juju, Juji, Nyeshu, Nyeshni, Nyeshson, Nyeshna, Nyeshu, Sunju Jijikola Yinzikunga, Takunga Beda Yibaga, Dahindo de Husargo, Shamla Drinker, Zakat Sijokola Motichina.
1: Tene, Tatranki, Zakat Sijokuna, Trena, Pumeta, Ludawa Yipu, Tipajubde, Jida Trupu, Sidney, Riza Mummer, Kamanu, Juntu Sami, Trichi Toa, Jua Trupa, Ponto Loda, Hachinu, Trenamgo, the Pamin Amguri. ngaro chuzu chuyu ni la dostun sam khal chupi cha ka thak cha saani phes chup ji za lak ba jung chu chuni na ni phes chog za pob jung chu chola ye ni phes ni ch tham ba za pa sa jung chu sa ni thain di bu ji lo to chhe char

周南错，我来决定给你问过几大些个别故事说。第二件呢，对外面呢，隔空千里，笼罩也不用啊，些个不当。第二些呢，看别哪个开笼啦，让引起都是女把吞吐不当。你呢，人过面看结局，精通个过年长嘛，人过面看结局也不当，看一月比过年。马塔拉丁比让给年过女把进入冬季呢，年过拿出外国西比绿菜做一把当，让过让一丁比让过明看呢，过年过比太黑也休息时，是呢，春天起工业也不也把西过，对呢，这段起过年外国西比俺在休息，老乡党初一可有卡格长着了军装西的，还去接把当老哥吧。那里西巴说了学比学不张三也不习惯吧当军官当年去打都给我当中啊你妈说我的习惯一呢如果用的习的你个女吧接着当官这个儿没如果你到了军人习忙为干硬币大大如果用的习比国家也学习你爹爹和尊起旅行那学吧当写着忙着学你开龙随把我给吧当对从李家当俺算对错国际龙腿西格巴地西格找那么错光三八地呢这段国内用过迭代西格比高些

中南错大大切记新国出笔林清的呢表扬龙清年轻的空看给龙清姐切记林清青龙各在林清时爱林清做新闻的真影。

0: 周南措天地天龙各在领钱呢这只是比能对客舱动车送领钱的一些情况将做平错当领钱总之大做希望的专业他从没辞职
1: 我啦我让个美特别逻辑月啦其他确认个每次用我怎么样月是
2: 其他我一句别每次修炼的其他来让修课之道每次一看修学短着呢
3: 我就连接着连接着啦我应该让着

0: 老百姓真的呢，全部点片金额的些呢，感谢您点击下方幸运巴士。干维修呢，每次碰对了你瞧；小维修呢，请记凑一口干闲别事。感谢您点击草南龙龙补车，老百姓家草安过走月江，空给康乐堂一堂铁皮三楼帮您，让你解救给，让你怎么在？让你坦克街跑不住从你车的，那么平时走比老李走完了休一个马赛，先走下一卡拉安雄呢，让当那年街跑住走了，先走车刚把布局了，路小头也了，让你将村民街娘娘赶忙杀一把车。
1: 但是那一年我做些呢，今年冬天端菜的，但老的起码能养吹的的。对了，先搞到个那把泥沙嘛是来的，
2: 搞到多几年？
1: 哦，好
2: 是。
1: 搞个里金色车的是那个，穿着嘞嘞好。
2: 好是好是。
1: 搞个里金色车的是那，穿着了刚刚这么穿的。
2: 好是好是。
1: 你爸妈那，没事嘞嘛，在你肉巴等着嘞。
2: 嗯，肉巴呢？
1: 嗯，
2: 好是。
1: 对，肉里边都都有那，但是肉生钱的，对，都搞的么是？对，因为买回去就做嘛。
2: 嗯。
1: 对，俺个老确实的去做嘛的。伯母舅舅的，对俺给啥呢？俺在那老丈忙啊。
2: 我这。
1: 对伯母做嘛的，怕那么严重的搞。
2: 忙起是那么的好。
1: 哦，但就是脸上的。
2: 我这不是。
1: 对俺怕人家就是大老老等下断绝的。
2: 嗯。
1: 妈呀，那老等下断生的。
2: 嗯。老钱不？
1: 老钱不赚么的？对那弟弟老丈照顾家就是钱都能做上东西，明年都落来的。
2: 嗯。
1: 对妈呀，那挣钱了。不要么我的做的对，等你把工作还没圆满，我硬是抢。
2: 哦，是是是，但老穷啊，贵了个。
1: 哦，对对对。
2: 是是是。
1: 开始明白，一到这里嘛，贵了好，不念嘛，对不对？
2: 没有么？
1: 哦，
2: 哦，对，不是。

0: 新南南巴德罗中出不出不也的这是地雷七彩大大宁国出不连钱的呢北中龙清宁七里空康健龙清这是比蓝银七比连钱铁时德人格是比蓝学习对钱的没事七里连钱中南顶比主角是把的这是戏院向来是陈龙的念说
1: 周杰喜笔对琴姐，门塞七阵连琴，中南顶笔。

0: 采头这位女儿和荣中姐没事卡个罗冲主播有的周杰杰西西比对亲随行有些罗冲主播主播有的对亲的七个了村呐每多得比最多跟你母亲是女儿的个国家多总当就手比周杰西比对亲的侬我给看给龙亲姐西比来一起比连亲姐欢乐荣永姐罗冲主播主播有的了嘎嘎西西西比西比录音等不你
1: 这个对亲主播用的多，留心对他按操作用啊，对那样嘎嘎细心用的，这是面对自己行。

老乡主播周末有的，对啦，这边就开始，西北部没有个对称度，西北部没有个对称。当然，现在就这边，其中啊，你这边就送啊，对西北对称之一，或者西里行。

0: 亲爱的马队，老陈直播这么远的，谢谢大大您这边连线的呢。北京龙青人气连看，看给龙青这边人这边连线提示。下了门去，得让个这边人开始对村落这只视频，着急这些视频对亲戚们谁去这连线，专门点比着急十八的，今年入。
1: 周杰西比去亲戚们塞起这林琴中南地

0: 洛城直播怎么有的？对了，这边这个在西北对青的，克隆比亚这个在西北对青，巴西个西北对青，洛库瑞亚西北对青，啊，林青有这些这个苏丹在西北部一对青多，西北部某一个对青青，我这西北人，下了门团，在伦敦个这个卡杰个西北对青，我这是英国。 俄罗斯西北对青多，这些西北对青人，人接人些，老大家，大周边亲戚人，俄罗斯老乡主播有的，大家这周安尼，没人个七九点别做差距多，是多呢，对青了，点着十九月些，对我说这些周边西北对青家，上村多，俄罗斯当着亲友有些，西路，这栋国家，这些个老大就接你，啊，莫斯科了，这些西北对青的，你看是来些。 这个叫荣恩团体，西中街中林安当铺张扬路一冲根诊所里面，大直接比起九十年代西北对青了，定格西了西。宁德这个在西八月的，每日七千三亩地皮，着了几双车完呢，对青的东西。伊斯兰在这个蒙古西街永宁松边，宁爵士的西北对青了，定格西八些，西北面的些呢。
1: 等呢，干脆干脆些西北对亲些些。伊斯兰在西北对亲地，西北对亲做些，是的，西南对亲等呢，人送东西，对亲个人送农啦，罗庄主播周末有的，一人二人，两百，嗯，种种有啊呢，人长个就从有的啦，西西欢迎做些，有这个有些关系了，人呢，人得，目前有这个大罗庄主播周末有的个，日哇，光棍过，等着人对罗庄西北。 西北月的西里蒙古扎木扎西，菲林诺小姐在开蒙古县了，亲阿哥西北对亲做有了马赛，他说西北对亲的对应大姐拉扎月西，二年做了计算了很多各部都开部有多个菲林格木纳，所以说差差几蒙扎那样对亲个人的诺啦。 罗琼西巴粗嘛，罗琼西算查完呢，这个七十年呢，西北对亲，大家拉些东西。

罗中这么重要的，得让个西边来一个，周杰这些西边对情感没失去联系，中南顶比周杰西边的长着了年上，就多。罗中这么重要的，周杰西边对情逐步用啊多，旅行得让俺能长龙有余，这西边对事情过。

0: 두즈 자리팅 세이토라
1: 세이토라
0: 용초비 당주 조카르탄 님비 로톤 용치 조자소
1: 창양다비 세이토라이 切了抓半米银板盆

顶对中国旅游就在里日记厕所你比扎巴修就的切比顶日北极街巴这些平村呢修路街东国家家家州路北京写卡菜热写信年前的中国北日罗巴党就在的给天节下划追行月可能在的策论行为北极南宣罗巴扎进行一把马戏中国给你比路给萨巴西比人得车下个安当不吞开样音下了新竹林记你采样你比成就了我为北京南宣西巴这些平凑集动为路给黑投入了俺心手

就在朗读公德托马布写头写的牛个提你起修罗年度加密过路这些平措计罗千奴罗用一个月比给说若阳三种车大行过错把他对地年中可就在这趟千多公德用过作月罗起千一准备千个对年纪千一准备修把对西比别的人罗提龙哥空给现在中前期北京罗斯工作车队的兄弟空如年纪三种西比罗提及逐步西巴地听党部改得局里怎么去南安的朋友对人际配任党北美人际相中罗德村比洛阳的年纪及街上局里工作地改得你真就是阿根央大的常委日暮啊永吉甘肃千米特约向了新竹连接你即把这些兵措计动为连接定比绿叶叶投出兵新竹

中文那么错修罗尼东姐妹求助罗尼松那学习吧这视频操控我所就在车端及切空所修吧当罗爹没给姐没让都作为坦东脚步西比切着江阴人白羊西吧西修罗尼东姐妹求助罗浙江宁池康格罗里冷点冷前地中国陆基设备领先泥巴的小弟家用中秋节冷灯香锅出北京政府顶面争夺人下个安当不让我当修罗尼多姐妹确定于大瓦区比切杰尼咋扎跟争夺热党人把举态的刘涵属卡个安当不当空如尼姐色宗西比安民下宗西比洛阳地中国陆基设备领先泥巴家用节就提争夺出下个安当不让人其实在某位其告诉特别六八岁的九八马子人都提着呢下个安当不领先及被人六八托马的样九八岁下了建筑连接你阿米下总席别了一地图纸被先说

愁那么错，他的妻子三心比连金的呢，陪着母忙困起龙车流空，看给龙车子修的日子连金三出了七八地址。俺村连金的俺军心年代手臂就在端把年结巴巴日冬个月把当，年底工作就在端当些干年结当些干了，下冬时就比三出连金呢对多多俺村连金新旧人感谢。

该些尊把秋雨群挡住你比扎把雪藏困难白的西罗尼多姐妹区定律到去年白的洛阳就在把这些品族 CCTV 送娘官设计修队就在临前我让罗塞公厕所修军营席比年轻临前的修地接着席比绿叶了铁盖的公厕所修球比临阵相不退约西罗尼多姐妹区纪律现代级比在去年每个若年级将以绿色席把人本席把当西罗尼多姐妹绝技率大王阿比崔一尼每个若年级将以奸诈席把人本契约西罗尼多姐妹绝定率大王顿比崔去年尼娘年级将以莫浪姐开秀席把浪把的马西浙江宁车康格六零零点零七，中国六级泥木泥多解密区级西比六级车损单元，西罗泥多解密区定律大瓦级比七级泥，上海入比为七大娘的西比六级捉从忙不的熊泥，车端巨人样哈将平送走不熊月。

学霸这是平凑姐咱却做呢刘铁姐初步当切打娘都求木拉玛人家等着求恩卷月都连中席排月木兰都作为唐东脚步阿米夏宗突然撒巴对策经常及人长明了自己留意还将忙不准备去把持这群自己军队恐怕有队洛阳来新旧起旧新都搞不约西罗尼多前面区队旅西大区比七九个尼这群做党好胆胆所听目给昨天九个比西平洛阳对日萨巴西比旅游业三层契约切所空人民民族民国吃炸锅儿起西平坡尼炸金些的就把党对冲北京街撒家用了学的鱼的米水裂空的娘多全用你慢用的民国写过了工地当天写的就业

中国陆客设备就在把永久推出基地，西平人民有国际部门参与投入，将新竹林建立就把这些平租界定为应届点比绿叶叶建筑。

抽那么错零钱就只只有被藏掉的先用你连接了你的旅地信息用为这些名字学习忙些先把我们连接了你的旅途都按照零钱行者马吉比经过杨学军营

0: 这我那么做，年纪点比洛阳金就火车，敌人个三处时连在侬，直接西边南端恰仓许才松。连接年纪大多住不用我修，天地连接总在当这句最难老母，谢谢清官去穷扎营大洋母。
1: 北京龙天年轻李空姐康给龙天呢，达到北京三九年末来成小吉人。
2: 北京龙天年轻李空姐康给龙天呢，达到北京三九年末来成小吉人。
0: 现在我们做工看松，地震的北大级别采取段，西大主笔采拟。日子没买起，
3: 天地立青农，还叫农田做呢。王勇正给沙头国家这边立几把冬，娘爹立么了农业过冬。
0: 杨大比西端立起大瓦田做当，拉德西边洛阳洛苏这边七只林青农，上军街千把卡给立起对岸当松枝西地，岩森当岩竹这头呢，立学土了单位过许久。
3: 接着历史冬月，准在拉到这边七只立青农。罗卡中介的林彩宗给让卡立即被接受了日常自己的训练机，他听他的懂，蒙着自己了，凭着天把级别过了下去。
0: 年多年长了路，就用这些看苦有比起现在也不有把当。培养的人还行，在领土个些看苦有比起也学习这些人比过了。
3: 家用沿着罗强个慢慢拿着认得了高级别，别用可了就两种认得了罗卡了级别过了所言。像了李清家农田学产那些罗农，
0: 那个李空年年出别事儿。西青年年，上雄军党委级书记王军正给十二多国家级别立级把当，年代那么难给。习近平个对日设备中国汽车联盟协助任务界官兵组织协定，杨大比西端立级大瓦田组当拉德些年，后对向西军队投入当头，连年电送级列队也不准的。当当茫茫，录音清笔立级把张部学习规避，你送哪些？王军正给上雄军级当个推木促进，听九八促进上雄军党委级对日设备当个漳州狼学拉得了内定些个了。对日设备立即把三笔拆个当，每日三块钱立即比每十级千岁狼下他穷些多。全谈了一年，立即国学当立即了一年，能就些的。学员年点当，也是熊张一把他穷些年。破胸立即把拉林春年所胸当等过国学界协托北极列段国的习近书记习近平的那位嘎国改前党对日设备当个北学自居拉得的协备处女把改林段把党军用界共产民参修前途真理列追及南把三部协队员德洛呢阿军人国错路引行北京班局等修筑配置东局下家卡工作三十笔投入有笔加起立一笔列队等列队和他行李短情业短求协助坚决强国协定与人立国党北大公平东局平均三百团把协规协送把谁王军正给前四级村里通得行李路电局迷途习近平个对着设备中国汽车电笔修筑人路界工笔三路的修得了主把当拉林兰组织列个的工地动画机协规把当习近平个对着设备中国汽车电笔修筑人路界工笔亲身马拉当地位对应拉林界浪下机恰仓当杨达汹涌行李洛阳党国浪地第一春节亲日党团比接点党瓦党大天马瓦的党政和他协托习近平个对日设备中国汽车电笔修筑人路结工吧习近书记习近平给北京列段国了南位嘎国改前党对日设备北雄自居提醒年多年长阿绿大瓦结巴的北都日前能给南位松懈改前节工端及职责也不习巴当满足级国地位给恰当通顿比南比图尼当个三对日用一任泰山女马当加其行中满足处指扎奇规电科年纪他却让行级对你了国丁在狼尼当了拉桑南大西比切西级戏剧了让国安寻得彻底松兄你推把下去的 在中央各特区国家拉德的短期级别，写出下雪冷卷起写过别内送诺些。 王军正给上天林给准女切入当地，学术人路定日前期培训三班组准下去，来些地位切稳不够。信用军队先设的东关县，让国土、三块人文党、千把人文级列段他的军用级列段水平南下地，三黑党先就写图，组队和安全级别出，让我立即宁波天开写过把党，学界了立新部党。 地位使用了利息港人部局，利根军堂切入东关县，屯北设备配合了东北党，连年跟吃苦的，可谓千里之黑家卡落得党卸任。老板干部书记参与当地，空多杨达区特别协管办事，前些近军堂党老勇行女，三些行女，坚决沟通行女所切入当地，学院人丁党，及其当街办事将协管办党，坚持张浙党列个豁他协定，坚持党给女了给你列个开始协管民协办党，立即日朗南北的协定，刚这浙管民协办，前些党屯北协定当前协定，刚这些你转了也不愿民协办这协定。 苏军及三路共线党、南部的电笔、家里军人、党部队人等，凭借团派协同，让这两个乡区把的主要协管兵内送诺些。王军正给，我们台湾这边配置三路军群协定，杨达比西段立即打完走把党，拉林德国西段当做协助军群协定。 开展了没得八档，改成电力没八档，俺是八十三多，改起开平了，当个下家当，坚决用我写开的。账簿啰嗦说当，账簿一段拍完，账簿网站团把机写图，俺是八十三多，当时电八档，用账初定用我写过，忙了偏把准备人堂个人也点不足的，慢慢台湾准备批几件三路军穷写过钱，台把可能写你，忙去叠在谁都动我当，没得卡个忙出去，月配电送去转接，娘去台把写开的，没得卡个忙出去，台南当新郎，店家初南进台都动过。 趁机举他举把党，前些党团比举他举把，忙去举他举把，接下举军穷些年，大吉新旧党三七九七年的，小说去年了党政协办忙很多，立即每次点开党，立即下停顿把，立即规制这些规定，本身及本人个理由用开不。

0: 北京自居，刚从山头里走出去，被内送弄堂。王军正给罗殿军民警小勇呢，当内送些被西河拉得的短期行李，拉上当学长，眼看旁边突然塞边过车，立即把他吓住了，面前谢过。
1: 宋兄弟他接到退伍前呢，七岁节大家军女党七岁了过年后，七岁老林登女节脱了当地，俺去把送到三路党七岁下学期节天，龙天习近平给苏西南为党中央党接团我写开了，党中央给北国南娃儿党林他接到学堂，党中央给东北南娃儿接近了的了，党中央给刚果南娃儿他接到民主把接写过。
0: 让军三年级七个电送行李，官宣上表西乡陆军都向我党，忙着切到短准备三路军都抢我。七岁节，南北的三个军都先把让军让东街三百军都抢我这些的，对党南北军都让其让军党让孙让军行李，浦山电锯节忙给电动党三轮过孙电走，这趁节马太电送这些个。 趁党直属一松列队内部协规前，七岁节直趁党七岁节直属内部送礼，忙做接队拦路拉得内部党，内队追队协办党，据他区别直属内部送的，王家张家学办党，王家陈毅学办，忙及切到王家学办，王家初心学办这些年，让国安直属一松列队追归，学长个。 他听你送行李，慢慢冷结果党，咱走冷结果，陈述冷结果期间，三八将托，让国安大国党领行李，大国党军东级国有处列个协托吧，共信加把党，清仓罗素党，清孙祖雄了南京行李，没学长党列长部长下，学长师兄去协的，军前没把的列给被崩开祖雄列队了，当进行李，党党忙忙乱国为列给把。
2: 也不写七八七个币，内送农药八十。赖教党工会才雷木拉领导配药八十。杨大伯是点立即到我订做东，老大这边罗军罗所别在，罗军军东是就寻求广东当地界，就做前来工，长征天所前边两个电工东村的在地，银山东银州街立即拖了东的罗军罗所村的在，原来立即东不到公平东家的兄弟协议，电工平的了就我这边的。 上了第一个叫三级小个人，罗军罗所边镇，罗军军东外数据研究工给东中央个突厥给这栋用东外家两个龙子壳老大的电缺在的，李江罗军在呢，来接托了东外数据，罗军罗所电子边一把的，罗军军东外数据研究工个主任严吧李春霞姨，昨天我们东北东七点辩论阵着，东个罗金书，东阳李继北上了文镇托了东家了七点接一把东。
3: 我做七八三级所在，上去了东，中国多年，年底才接接的，罗军罗所要不别急了，年龄在也七上八十。罗军军当时在即，罗军先接东，十点立即接七个多娃，年冬七了东就在的，当时接十点立即到娃顶部自己了七点在呢。多少三遍年冬七月，当时来点半个节，自从自己一把的。罗军军当时在即，集中严把兵马越当给。
2: 我做中药不计历史东家了，搜查了这都，有请家吉朗东，托当两个我马老师透过村的东安东，当在大约七零东，七当也有，轮着军店接了训练家的，你派家中药东，七里也有在内，东安东是杨哥前来东天不了，据他姐姐了听清家也去上班了，荣兄军就做七零空个，姐姐就做七零个来电把你拆的。 用大别敲碎家龙族银枪杂技的这点在内，热浪东落来的叫起了杂技的，是点立即切削了在内，前来寻求了中间天家的给领这一把的。荣军军就做起来空格严重严把邻国含义，罗龙阿祖接一三级少年顶个在内，别叫电话了没把动，原来立刻动不到公平用家的兄弟小伟，寻求中间靠近李州杂技的给领之间也就上把的。 荣军军长征天阁，李杨老军东，长征深圳列国两军顶着在的，春秋孟昭干你了每年，你点休息了东，就在这一把的。荣军军长征天阁，天中文阳东的，别的上家龙在每年，就在这边总统考上顶把东。 用用家常在生产缺口时，油炸两根。

0: ka dunche tian zhu tong, zuo ne liangin ka jiu ji kasa la zuu de, yong yong sa chong chong si kyang ka pe tian kar tibi, luo nga la tara jiu ya ting kila zhe ye ji sang ba ri.
1: Ke jiu bi rang xiong jiong dang wei ji xio cho le su tong a tang, dun qiu xie ju ri dang zin xi ju, li dun jun tu bi ni, jia qi li yi bi li ki chu sim tang, ye zun ji ning tu di, li du jing gu xiu qing pun jua xiu ba shi. Loka zhong qi lun zi zong, ren ka li yi bi te sa tang bur yi cu ni, nang zhang zu jun tang mang cu xie xiu, ren ni yu gu gong pe ji, bong xie niang xiu yung jur, kun di tang ni, xiu cun zu xiong xie ju di, ta din ta dar tang, mang xiu xie xiu chu nguan tu yu ba shi, xiang le di guo jie san ju xin shu. Ya da tang bur lun zi zong, zha se lang nung xin li zha a chun qi, du cu li xiu su lu yu ba tang, yung lang chi yu tang, 家东保障组织所大概切这个这期卡将组织港就写信用八十北中左南组织七月公司利用文件天天经过关注住民到东北南南国协同特殊院大大门主席蓝苏信用八当你们参谋有点给盲粗营写送八十 蓝天呢，轮在总个他仓中的及其女推过仓的动画当，满足及天蝎当，从而得地准备满足里这些事。总对抗组织区级，特色当部的用林西巴当，利用文所归东所西就要把事。轮在总对抗组织区级，人把级别内幕。 南昌兄弟康跟跟过王康基，听下兄弟康都对你开立了区别，刚而他去解决，大家来个些当地人就都当你采用我所列段批去接送八十，学村组熊小舅的当地西地，轮在总对康组军空多级，听你列段别当人就都请不当位，南昌康跟组军对人通的信不当，彼此我所对比类似情况八十。 王康基，听闻罗杰长过去，大家积极参与，打完几个人，连军直接接送八十。组长当托当宋学仁，该去两顿吃八顿，确实当连军推荐的西区比，连在总督就南京去连军大些冷楼些吃呢，南昌拉的西域多，西门大卫连顿啤酒八十。 轮在总对抗组织区域及连区连段促进科科目王涛仪，郎军三部没办当，郎文多选学外所，忙促进屯兵连段审判行，托管你屯区区域接送八十。轮在总杂志相多，向党委及书记、促会群起，让国安人力有关委员兵艰苦呢，派有经济军党，确定团里我军解决八十。 七里级警觉党粗鄙，本属属没办的，一日累计被白卡党特别困难困难的地里。粗黑军级，你有设备铁东局，他仓中的穷穷地，小小从我军需要办事。粗黑军级，俺从西乡的里一边，你车进六百多里，忙从北北党他仓顶部送就是车段西营院接送办事。 向党委经过去参拜，别对你吃我，咱是想个立一把勇气，学出历史心理，在军国党、芒苏内仓所、特色党部的基础地，可有觉者党、热狼松兄，有过你吃，芒苏内仓多党所了，当然是有这句话是。 罗卡中期轮在总杂志香格立一把编码聪明，写出长满一把的。女小有个芒村内仓团里人不写的，人年有个下家，北大工培永久的工地东军营系送八十。大家杂志香格人年有个军团历史性八档，芒村内仓女兄党自动自学，有时从年起还将要不有八十。 罗卡中期轮在总杂志香格芒村大瓦拉米。因为拆迁局看不出民宿了，就接的，他为拆迁来的，也让中介对吧？来接他，可能拆迁个罗桥姐姐，这是如果配给他，人家要是不登记。该区别让熊军党委及徐村组熊，就南青党普遍青团就是工地单位，他仓库都全职上部团行办事。 轮在总个人卡里一笔，特色党部的选举人，芒族军团领军党团里军团共派的，他仓军团三点七用完七月八十，轮在总委级军务，军里总培员吧，刘昌基，芒族级那段呢。 团大群群马人，乱在中给宣传人数动画党，团群协助人当真西北，来团军团顶在白瓦党。作用起来一百一人都学的，眼看来着协助人内天写的，宣传上比过年。他点他的党，他唱多起用我七八党，忙出了黑狱军呢，他唱忙出去偷南党西南，连家南瓦起地位多的东军西送把谁？
0: 那个雷空呢？你是白说了。这次你娘家我着荣军将实行三级用粮供给，东京高你小别村长住宿厅一边，供电别到老大最级别，每日几点做三级连着村的厅上边多，就了年冬年二路别荣军将浙江可有给。这段时间你也念着了我这些把东三个别之外了另一个把的荣军军结果快要停机天中烟把休息停机就了年度年啊落了永远家快要给卡朗布斯要比年中家的中家家各级国各东超级三一把的总把东就我在我姐姐在我不在接着那家口家定给了这笔七空家快要不在家七间两夜三九快要不在用两夜就了年度年啊落了永永家浙江可有不济接了那丁伯一把东变得年阿言让人投机浙江可有不济要修家这些演习上把的接到级别七卷二年荣家了家我是中华某某接听家口浙江可有个长江协把老大的几件把东长江老大的几把的荣家了家浙江协把人主持者多人打我点到感情协一把东荣军家家口健康电价升级定走动，家口家健康细胞了家脱沙电价了，没沙了家电信电业。到了中二娃可有年末节点做了买呢，荣军家长江制造车间的，大厅家可有年末明天结果电话弄得，制造结果劳动上把变一把的。十分整齐，我做长江总代基金七类开发做第一站呢，七点十七站一把动，在中东区中西街等级电价了敲一间。初元年三年荣印家创收了东是杨哥的说了七点荣印家一下街别得了中西这边来点别业就到这边七卷二年七点荣印家一家中西了街什么这家东创业农顶开了这边龙杂东连根靠别得了这年健康可有缺空机甚至七七家这家老大的这把东荣军军健康可有村长出度深圳长期的电信家杀到入局来点别了的创业欧沙老大的这家扎在这业绩上班的荣军军浙江可有团出动大约七人出役，出中敌人机。我做偏一家扎头地位没忘记的，没得浙江浙江西北了家脱上主政制度。我来老别过年，这边边境主政界老大了忙了，透过村的动力，偏家家能把军车、银汤出事，立即了解决了，跟地动的。这边中期了动，中西地沿，秋我动，菜我熟，主政核桃在内。这边边疆主政这边，来点偏见宁波用的，连根扎节延续上把的。
1: 那个雷空的那组别是，西侧年纪今年，上雄军级西段连接大王组八档，拉登西边洛阳洛水连段级，前段建构为创造了拉萨组八社，上雄军党委级军员，漳州北部长赖娇创造小八档。空格，习近书记习近平给前线革青党、高官革青级工团录用党、拉德丁斯西巴党、党中央革特区国职党、上雄军党委级立即朗雅一松、大特党决战协助的丁克尼了松雄党、松雄尼塔级的特别级别、前线协特级多加休卡达布尔吉尼、前线内派协助的休杰的、北军与人地块党、北大工兵援军的工地东国边内松诺瓦什。
0: 那个雷空年你是别说了，年度军东一家间，荣军军级经历追加减把定比，拉萨中级的陈干渠、查尔贡等出现八定中错动，罗索中级人勇气当然，内务科室了经济统计，大西区也把七八数字变呢，中央个浙江科学松江大学了，再来了，西域了就在这边来点了，就这弄完了，空气你点人数动，中间人数进强在呢。现在到天不拉就这每次顶起了动就这扎到土国村的动力银行金融普遍经济多当让了土国村的动度但是就这个来点高了当真结果就像扎到学校入年健康强业了孙强要不结果别年上弄而已
1: 那个里库尼尼族别是现在主笔七千年将用云的罗琼格美美南中镇都给区别北中国前南中镇都罗看中这话是对于你年轻镇都呢将用去推木错把村松而言南团把一家区尼给七千门扎云镇都南张区前南镇最差不西有把西镇都局镇最比月期路这催大当 门面南州杨大国学带动他去平区用的所起笔修订女巴的村干内部推推有把谁人都采集他南张卡个下个安当部当年把松巴金当团学王门子破用人族下个当人族年对其学下个所讲这有把谁下个团勤嘎赞努比你们团别尊协的专政得里亚把对的解开人病人都能修特把些军营协就把谁
0: 那个来空年年子别子了，年度十天老金，花些民工年别，别容中将不美东，这边民工多年代多，容中是多样年上级，这边用给民族东拉扎了手脚级，结果别年，不理解不美东，这边民族天刚一浪的，卡出去了跟地东一把的，老卡中间了张农总，调民工的起来开别，这边金通内东，茶龙街内店。 北美东这边电商家跟你说了买的，你爸做了，你到民族这边，你到了叫民族级，俺是他一把的。十天老金，华西民工那边这边银行创造我请客给，东主不收集，主任严吧。回分级，他点华西民工那边这边上到这边银行创造我那东，这里请客个今天你来，这里请客个你来了，到底在爸妈子？ 这个做日报了，人民多，大家这把人了，从民工个明白懂，娘娘别人懂，老这这的结果这边民众老子了，一让的老爷子上班的，结果别人起来开别做别，他当荣军军被民众，这边民工的人家七点七点七八马子，荣军军被民众这边民工的，第三年就小舅他们了这边民工的，这些敲工家老子点了几，东家工一把的。
2: 你别弄嘛，丁真秋天机。专家飞机叫我和各组装修，专家飞机学的了皮斯干部，他们进来拿了地球学习，天天专家了偷机去学。
0: 别人中将不美东，这边民工给，只能请客个明白人家吧。丁真秋天机，他听结果的表话也，要这个明白，赶紧去瓦东，学习团委，马上小舅在这了各个总部困难作业。
1: 列站的别及这部电动了，孙军俺来要把咱家演戏上班的。你有驴呢？那是中秋节，同他班送到，先看孙秀个他在店铺送的，先看就坐你列站，谁当人把的工地顶在当地，先看楼边那大都要把谁？如所人不是姐姐，来自团镇西林地里，先看就那大楼不是团周围，全部当忙出去，驴将当枪枪西把的用过要把谁？想了帝国节三九许军营。
3: 来自周末过闸期，
1: 打发那个退休的是六三的在红桥了，在那个可以有那些那计划活动啊，在学习这些没东西，也不多。这里是不那些中端的些计划多。来自周末，杨素清给，那个可有西南多半多比，对村恐怕有点，把钱送我的用个月接送把谁？
3: 总结罗康西来呢，来自中国及七村上新七村店比西康西林新一百单。第一，再次新了，有些也不是有比，可有西南都不有八十。来自周末，想不拼出去。今年刚过了江，我讲点么子热干了，学不作业的，等等。看明在个，我再不学下要的是。到罗安那要呢，对吧？我那庄内那的绿种青年那的，怎么搞不？是不是装下是？
1: 罗氏乡镇我将集团周围列着军团工地单位，大家罗氏西林多军心写字也不想有比认真看当枪枪心看忙不要把谁。来自周末红军城区罗处团结工罗氏西林多用个再次性忙不明多，大家再次性写字也不想多比，先当多不多接送把谁？如果引起伊，第一个可用嘴巴当。 这个来决清不相当接送把谁？先看那边那大队把的呢，上将就解开去先看西边妥善组队西边，孙娘队边拉人先赢了，先看去平这的芒翠队长就先将赢把谁？
0: 那个两口年年子别子了，就在周边最年年。 中央个结构可以顺从大学的抽象主笔，荣军了，你这杂志的这边，蒙初家一门写下来，天天起来靠你一把了，你点你写作业也别弄，考不了及天天加班你写作业动，多个了进步级别，你点也一把的，他听天天起来弄，拉萨中学的同志为，你点我也别弄，多个了进步级别，你点这一动，一切中。

0: 中期的东西,你点抽也别弄,多个的清不这边,你点接。说个中期的东西,你点接。你这中期的东西,你点啊。强度中期的东西,你点啊。那些中期的东西,你点啊也别弄。多个的清不这边,你点你。容中中间,这些来看东。这边,你点接接也罢了。大厅一般的细节这边,结果可有东西,你点生气数据也别弄。结果多些东西,你点接上东。
1: 浪康期末没做个那点单，你若没做个那点周，这种没做个那点上，期末没做个那点你，对面没做个那点单接也罢了。大厅天天这边那点高，年底了，这些中期的东西来看高了，周期了，自己接也罢了。大家来看呢，你这边是了，就到周边去一年半了，中央健康科学生产大学的抽象主笔。
0: 荣军了，你都自己的这边，蒙族家也不是写着的。天天起来靠江岸边农机，你点这个，你都接上把东，你点药都从容易的，你都接上一把的。大些的农家也是，大家用着这些。天天长征跟客话这些东说的，小些亲戚跟老百姓的，你两把就将东想把一点，这不制造啊，将把这些的。
2: 생각난 바소 틴디 배종 산지 년도 레친 휴자라 달린 제 대목

0: Dering ge doni.
1: Dering ge doni.
0: Kasang tun bie chang ting na, dering shong wie san zhe li.
1: Mang zhe do kor kye sa nam, do du cai sun de zhe yue.
2: Zhobo namba gong ka zong. Tiende bejong lung tin yin tri le gong kong gen lung tri ji dering do ne jibi lin zi nong. Bejong nire cao bo gong ge jie dong bi zong yi. Xian zhe to ba nge ma zui, xie jin yu ba, nga yin be jibi guo dong.
3: Lozhi xiang zhe, ngo jiang gui ji le. Xie kang san bo, la san zi bi jin xie bi guo ro.
2: Bie ji cian za dong, ngu za bun zhe lin yin la gong de dong wei xie ta ko, nye hu duan bi guo.
3: Rau qi zong da du zhong zui, ma za guo ro dong xiu le gi wi, nyang li kang zong bi guo ro so zhe zhe xu yu.
2: Zhobo nang ba, xiang la bie zhong nire cao bo gong ge jie dong bi zong yi, xian zhe to ba nge ma zui, xie jin yu ba. ngaim be ji bi ku de xue jun yi xi zha shu ji xi jin ping ge le ji bi le zhu le de xi ba yong da bi si de le ji da wan zu gu ba dang xie ji to ba nie me zui bi song lu guo de dang xian zhen jiu ba ngaim be bi lo ju jin ge che yu ba zem de ji nin tuo da be dong ne ten ten ten ting guo le ga zhu de nguan qin be zai xi ge la nguan chu ge me zai yo xi ge bi ne ye nong xi nao xie ga che de lo ju de mo mo
3: 下个建了这边工程当面，早已弄就杀掉些把刀。当然来这边，用当边四点来接当完就不了，提点杀不些鱼。现在推不了你们最基本的，来个中间了，沟通得到不过罢了，是的。小娃来追兄弟，现在你们头等贵宾，你爸没把刀，他那你准备推不你们的，托木推帮，是将还是准多些把的热。 罗家杨波得大不安慰，现金就比三路地震级。中国工程当面，雷军听得到，门团被他西北过多当，银车村员。我有节出云路，雷吉把卡西地里多的，让你节开平困难安尼，趁我拉住西地，你该是凭着了一层呢，我送去准着了通钱当，我穷个准着了南穷西北，有车了通钱当，不车了南穷西北，车开了通钱当，先用了南穷机西去。
2: 杨大比四段累计打完了，忙起让一点比累计准备把当，准备特别写完了，当即先对吧。若当确定比前边人们个难，刚刚七位领军抵达可拍把机心里，让东岸没给几人打的，当他们忙起下家难，两只拍把西把定义。写进就把俺一百几把，拉起下腰吹，没给人人当老板的当然来一百。 让多军女半点把当，沿着藏住，先进就把这先给路，那些先约。过了些呢，想要拉不起呢，俺先把车动毛病，女主当沿着苦阿来想话些嘞。来些把牛些些给，俺可以再带对村去参集当，过年怕就得没车坐，对头给平着的，假日才行接了这个月经。爹娘弄出几十点来接当瓦当，先进就把。 俺一辈这边，俺可真很多没比村村有啥都不行嘞。这次当然来这边，让东哥来给吃些的，当大家赶紧享用这一样呢。抢购到国内东举办当，普及吃些，远近些举办么子，吃些短途的区别，阿准不行，点位将些个。奶奶姐姐女的我当领导，来个姐姐女的我当这些吧，哪个姐姐进来门我办当，哪个姐姐亲戚对你么些吧。
3: 咱们得进行多了点呢，配件及产业人员，远距脱发些个。现在推不了你们最基本的，现金就不让俺们别基本了。加上现在当，最简单就公布些影响。第二，慢慢提完准备，拍接及上路车，坚决的当。写错人路等的经济，不要用三班组织设备拉领车，坚决的雄越。杨大比四段累计打完做白当，拉领的困难，现在推不了你们准备过多当。 现金就不让俺们别给车坚决洗的，同他不是送多，先用进度给当，军人点别送给了店内，车接开片当，铺接开片，车开接开片当，先用接开片送至洗的，店客身边领给当，开黑拉达的当，当进扭转洗牌当，女生给退最领给拿了，退最经营销当，罗就经营人军穷洗的，对通给准这当，铺接拍接你坚决干了用心的，拉领当，妈妈罗就接接。
4: 娘是太特别，准备对过。生意那么做，工作先把定了，别叫你这擦把看个鸡蛋比作业。现在退不了你们做，现金就不了，俺也别几笔过了你。

0: Zhobo Nongba, Xiaola Lora Xiangre Ngozhong Gyo Jilu, Xiangkang Zongbo, Lasan Zepi Jin Hibi Go De Hujun Yin. Sabato Ze Mi Sotong Zhujanga Ju Yubi Santui Chong Che De, Ngozhong Jian Xin Mondo Dongjo Ne, Le Lawi Xiaowa Hiti Ne Mingba, Lora Xiangre Ngozhong Leja Ne, Rangshu Jotangwi Gajo Bi Zongne Leja Hi Yin Xin. Zangli Yong Ze Yijie Che Wi Nangzin Zangli Rong Ye Jie Gane De Se Che, Rangshu Jong Jie Nangle De Hi Ne, Tsenza so shou mongbi tenku dada ji, qi le ji nangzin gwaru bikwa ji zu ni, shendam tuin shub dang si ju ji den shu, la za jen zu chi ji la, hiu ne jia di, do hiu ji du zhe ni, gwaru ka si xie yu.
1: Yang da bi si duin li ji tawan zo ba dang, la lin da wara, dang hi ji ta jue zhang ye ji nui ban duin gin yu. Dang hi lan nang qin si ba di, la sa zhung ji na cir za tang ju ji dang yu li ji bi, xia xue qi xio duin du ju yu. 孔子当作以全用你行动党来控制李杰比强军给力来在门那一内顿组织这些比给你吃麻辣作业请卡个库门的李杰把举码把了家家家境一家李杰比拿住太萨等不如学的拿住做把党娘子娘对党娘懂啊做协约西罗年度你在你旅落日向日夜圈气味温酒节李顿本国聪明文讲天选所娘子气味内村他做基金比
2: 汉孙拉确实的人真闺蜜姐那段成员，对呢，他在中间拿着家当拒绝当中书记，因配风格，那段嘛那吃的，刚爱进段多，小小没接巴拉，你莫人工在你汉孙姐现在了大瓦当，我莫四句好像当年头吃的，家具没给给你，就你拉着黑巴当，写多了开别，很早更多就把写约，写了年多你去在这里几个，可是那样，老是写人多学讲。
0: 若用了我讲个论的三度几行，琢磨的有过啊，专门去把它通话的。毛毛比，拉萨我讲几段讲多几，新等你去把推给空格没做，前面连你，没事去等下端呢，我做了人对切血也弄啊上热，接送把这。现在充满了来个先把来循环经营吧的，女主现在一年先进就托把的，先进我们就托。 得到被当把的年纪，谁点来接到我来？拉萨中去拿菜的杂种聚集当然来接不从不了。新中去新对了，浪丁去新疆，新的雄越。我之前那天我拉萨中去拿菜杂种聚集当然来接边，新中去当新松去新都最冷的，用来控人过不的，新鲜吹他不当，全部另外烧些呢，今天从不了，早晚村呢。
3: 龙达结巴些月，拉萨中去拿菜杂种聚集人把你比到一把李伯平，老母里吃起鲜血节拿最苦的代金，老日向日巧克力杀就行吧的，就浪不牛牛把嘛在，电锅娘娘工也没把，光给他些月个怎么的？刚刚来做他些一把的，待到被他萨东坡来个后头这边，娘三天特别学出来了自己。
2: 我那日日也三年，那是很算现在，家家家家我也三把当，三公考几多样，家家各就来这一把的。龙爱着，人龙我讲几顿就话当，罗就一着，他是我讲给坑边，每次了没得，他是中间那这里咋当聚集，这差不没些把他当把对你讲，你对的，很算得把当，说话，走吧，有些姐姐就认识不如七八些月，对他比当把对你当，天天待待个秀才就吃顿我。
0: 拉萨中间拿着咱当聚集，在这等天平啊，拿着当，南面军队西街他中当，西行城市了，西行得把当，东城城市了，东城得把，咱城市了，咱得把街他中西的，军行没不做把当，军行也不做把，军行了，有街也不西把街街，落在算了有呢，军行有街得在，有街算呢，拿着端就退把西月。拉萨中间拿着咱当聚集，对于东出绕啊。
3: 老子千万话，西个妹，除了东门入围，同名上帝，同大把送到丁宿县去。况且，今天人人没毛病，三年多一百，当年虽然都把西个把来，除了丁宁东门入去，对于大不多送进一把来。江西人弄这些被东出了空到来入村，用他要打瓦竹里，要些些年，东出三对南海当三角当，穿脱把西个月了，现在村里没把到，他几顿多就月。 最近店主听不下不去，加在垃圾当汤心，热血不空，现在吃不卡手。张哥、天哥等龙哥特别，现在带到广州山头，早晚顶不出呢。龙达接一月，现在得把呢，那在广播东部的人心，才得见到一早见见军人师傅，有些些就得呢，俺就因为高兴，眼泪是得为将一把的。
2: 学车来说东乡的。
1: 李正组织者表示了求情太急约老师想人文中的军事马太杰结巴大不应比你不是多当个学车总部军事律密集大不是多年军人堂那部天台等时其他阶级体求结果写进了推罪母结巴当人的进行对大不是多年天天天天啊李顿追归结巴电脑那些拿着的早餐聚集里面去我们不是设为上边两句写日根据盲从其美通来自推笔我们对比世界也不就不了尊敬了没人进没人评判的破了评比我们穷尽被尊严世界月拉萨中间拿着的早餐聚集三句这个三路顶不走的军等中间人把年纪来日地前打让公安这推西巴的军南经济推销人士推广仓的动画南站街黑黑清规的马文东主落后苦主秋空给林所第千里给为那段他觉女的心理日本接了正巴当女后接了对比立即娘后千不也恰巴西月有些者太萨当不如那才没准杀在经验可话第二情况的觉呢内部与内在大概七零十八当那才是没准过个十八有那军定级所想的有些者刚显一容同他白送多连年提送个留言不怎样没动我了军训三百场嘛，先扛起准备了几年，双雄也差习近平。
3: 新老年到年纪里寸多，拉萨中姐姐人在艰难，那座老小们吃过去过几道，过到姐姐先把当。现在当初董小金拉萨大伯，忙做没定吃过家家的拉萨，连做都对不着，忙做了麻烦过董小送去拉萨生活。先扛我就当没些麻烦的兄弟，默默的吃到我就先把当，默默了对你我就先把。我就是中的某某姐娘些十八姐姐都是孙娘对比老年的月第二呢某人得在准备呢四天来进七夕日子公众三度这么姐姐老年的话一点我就给中的了某某姐一些十八当别姐姐开播某某姐娘些十八的日
1: 拉萨中间那次在当军节里日里做的比里个花坛比特新经济三对那座月比忘记就用说我可以开始西路街东各家顿起顿顿旅，家家我当擦顿泥，大姐家家军你当擦。

0: 以及台湾车队都协定，连跟车队人队就准备等，天天待待个追击，南卡当他你会接领导了，不然他就让捍卫红灯的党，捍卫制度定边，我将接请一个准团员一边，一起顶不越。时间那么做，光头先把电脑老是想着我将归进来，谁敢上报拉上这笔钱，谁比过容易。主播能把，大大姐姐先一把电脑，别叫龙城人进来看，看见龙城接的人多呢，接班的人，俺那领在做小马这去送农民。
1: 好了，别急，参加党五子，并且来年了，军队党委下达考，年后准备过得很容易。你像中国某某武工，别容小军原来武工党，别容小军参加听说，但在俺娘这头，别容小军急参加党五子，并且来年了，军队党委老大举一张白单，很多小娃子呢，举一队呢，参加三队结束年前工了，难免接受党，参加了五子前来接济，还有你把钱的动画。
0: 参加了五级三角节解学习后，钱的动画；参加了五级来给朗诵推广动画，收了名呢，也只写的考，年后等于不是。据一侬，昨年七公党，两人落在了五级团里解学习后，钱的动画党。台局人员接三队团里党，中军接团里派接了跟的动画，苏军团里接拉子修改人不拉解学习吧，不接参加党五级三队接拉人了跟的动画。 列队满足列阵，比赛头一拍进中国了，跟队团结，凶案呢？我在这一，加开党，队员让兄弟参加这能战个阶段，赶紧体会了整个中了，我在接受学校切入动画了，车队先把党，长队结我在团结三队先把，三队结告诉我在七公司学别，南北加起团结先把党着，列队满足这一，从来我看党，我在，跟着说我在这一党，两里下就了兄弟姐妹。
1: 参龙队长孟兆伟参加了南边开来了，马鞍队长接接小女的下进一百只。下有女把钱的东西，我刚来的接我在这些参加了我在下有马老推个村子动画介绍当三百容易当三九容易接，我在这些参加他就了现在，第一位来把小娃提点些一百只。参加南边开来接不准接马鞍队长他们家些当，刚我常来参加三队了介绍些比女把钱的动画。 参加三队团结，马子超人给自女伴代表，别队让业绩我在蔡兴杰这一对吧？现在了没办的也没办结，参加到队伍设备比较多的配件，羊肉些协助一把人。
0: 三九节结束的，我老一队我不接，参加三队了介绍视频女伴队不是七八档，家中忙我多当三九节带队刚来七八，参加了吃这年水档，忙我娘真正推些后吃的动画。 忙我娘这几年看两个党，卡塞冷水推上的动画，现在我在七公节年看很多党，春节也不是把这些的，我在三段了工人这边啊，跟的团队比，给你写进一百只，是个那么做，工作三百的呢，别就现在当我这边这两年了，跟的东西太看你些团队过了瘾。

yam hera pam si pamodu se pa to ke yam kan ru da ko yam nam ke

啊呀啊呀的春皮那不是钱啦啊东街龙子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啊呀

Ya,

呀呀那龙当生啊卡中你哎嘞个家呀呀塞人不家外村家外有亲马拉南州城子呀不的大兴呀啊冷了那不说这他那不送公公亲都二不呀今可能旅游呀

0: 进就够落在半整体中个熊人家就得来门徒陷入
1: 俺公车上多，俺经过了后，但把人修开，哎呀，这拉大坨呀，三车多。

Yon so so de chang gu tang, cha tom de

ཨ་ཡེ་དེ་ཁོང་ཤ་ནེ་ཆེ་ཡུ་ལ་ཨ་ཏ་རང་བོ་ཚེ་ཏ

有用消息中，杨哥的大队呀，那点怎么样了？这些可出点的呀？

ཁྱི དང ར སྨྱུག དང

啊塞羅拉嘎爾呀呀都馬達秀呀啊永達金總別個地秀我空巴普魯呀查賊都唐呀啊就該卡塞美馬唐啊牛別查巴啊呀拉林魯唐呀土匪巴查金森啊永索特土呀塞拉魯喬呀恰德

야 데자트 참니 모타 아롱시 페모 어야 딘딘 두토야 아즈몽 하모 유도

Yeah.

Chopanamba,

0: 呀，主播呢？把当回来，上课的学生我中呢，主播错了，姨妈，杨西达，农阳各种娱乐系，这些萝卜村中西巴当，姨爸个三十七人当姨妈中央一个东娱乐系，从不萝卜上播西巴的你这些小笔，主播错了，一定要来个报销呢，俺村里几那小你让给你帮助团结了不就了这个。
1: 当回来以前呢，都定家家中班当，养呢，干过家家中班，姨妈，养西当，农养个动物乐意，这些农不村中西班的啦，今年多。

这不难吧，大家切记信息被领先的呢。北京龙城人质联控，看给龙城家铁东日子领先，荣耀进行看西巴的人。俺那领先总想新开人经营，想了门头那三八不热过西边的移动经营，拉萨八国都要比逐步到家级，俺这领先了开班家里，苏宁那空大三大年，人质心里落我，年少口味盯着你莫硬币，请俺乐意。 真是把地盘儿你，这是得来学习隐私。呀呀，你在那里签你了，青山枪墩当，你每次的用一只黑门墩学习英国。

Chobanamba,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藏语康巴语广播。
1: 那那呢，中国北京龙天音这来空间，康格龙天音。
2: This is Tibetan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3: Seng nam zo gong kan song, de zhen ne pe da yu bi che ba ju ji, xi da zhu bi che ba song, ri za la ba ji, xiang la nian gang lin qin wen da xu jun.
4: Xiang la kan ge long ji jie, nian gong ge lin qin wen da xu jun yin. Qu sui zhu bi tu, jie le dang, lin qin wen da, nam xin wen da. Qu sui zhao dang, ga ma ju tu, ni yun su wei ren yang. Qu sui dun bi tu, sai ji zhou da.就算几笔图，电通冷断；就算接档干嘛送去图，不用三九两折；就算隔壁图，得人个多呢；就算隔档干嘛送去图，俺到你这边学了；就算几笔图，绿色三角；就算接档干嘛硬图，不要接骆驼；就算接档干嘛锯图，切了个刺儿；就算接档干嘛送去图，林中。就算就这一坨绿色三角儿，就算就这一档干嘛泥土，不要接骆驼；就算就这一档干嘛锯土，日子密码等拍拍编吧，你们接了干强多；日子大话等喇叭把上接了，你们得了；就算就泥土，中央不给弄这零星举动；就算就三土，西北冷热；就算就三档干嘛送锯土。北京三九两折，就算这一坨得人个多呢；就算这一档干嘛送去坨，日用个心看；就算这周坨看给六七年前；就算这周档干嘛送去坨，临终滚临；就算这段坨绿色三角了；就算这段档干嘛泥坨，不要接骆驼；就算这段档干嘛接坨，咱得六个折腾。就算决定党干嘛送去土，电通冷断；就算交接土，绿色三角了；就算交接党干嘛硬土，不要接骆驼；就算交接党干嘛锯土，切了个刺儿；就算交接党干嘛送去土，俺到你这边下了；就算这个

0: 你是吗？开车三小时。我们老干这些。我开车三小时，前天狼人节跟狼友家里去的，空个大巴的车了，那么大的。
1: 给狼干这些，谁老等着么个？肉肉么长命，你这个的，我们那边没红。我们那边没事。
2: 其实俺妈好多，俺这才找到一个，我就是找。三老，其实咱俩没给搞着了讲究，麻烦你看见我那，拉了香就喝那哦，小偷就骂人。
3: 从嘛干啥呀？从嘛没手机在线呐？
2: 人，从嘛没手机？
3: 呀，好，没事，
4: 呀。
0: 呀，把小刀面子。哎。谢老，
2: 哥哥来送他。
0: 现在牧场给谁的？跟我们跟了姐姐姐的。
2: 可你阿娘人？
0: 哥哥了，姐姐，你安你经常我去。啊。杨三堂姐跟我母老结亲，打破刚这啥了，成年了我就把没什么事要的。
2: 人呀，三胖子呢？俺妈西工，工闲了些子嘞。工经常闲了些子嘞。工别的，过些东家是谁？
0: 我妈那边蛮好。
2: 给了，去干点么子？
0: 俺不买那工资，你去拉萨了，去杭州来演。
2: 啊！妈给俺打这点的拉萨中去演。
0: 没事
2: 了，去总不能紧张些东西。
0: 你打的先生。
2: 就打的这先生。

0: 我们家去甘松江去公益县是谁？去
1: 三舅江东江皮坡甘松江总。
0: 可是。

0: 小巴，
1: 是啦。
0: 那咱们朝鲜人倒是人嘛，写的实在的，俺瞧了几天啊。朝鲜人倒是吃药不药的人，不过我都拿不起这些药了。俺们从农田里出产的，赶到工厂里多打人着了。
2: 大理部门怎么的？谁去的狮子？杨昌的什么行业？怎么拿跟怎么的？
0: 大理，俺家从江村那嘛，总是过节。工厂没动最后的
3: 人。大陆没头要不站的。
4: 跟我样了。
3: 啊。
4: 跟我样了。总书记比赛各种奖是最小。
3: 哦。第二届的。都叫大把可能红酒也买的。怀疑靠了那么硬的塞了洞靠了后把鞋子扎下来再用死。啊。
0: 扎
4: 起得嘞，扎起得嘞，人不松下也不可靠。
0: 扎起得嘞。
5: 不是弄了白把，可是去东北看米家的事。
2: 被俺突击进，
3: 说的。说的。
0: 这要不也得？
3: 高总，这等人就把大理人碰死那的。
0: 对雷，跟我用了这三门子嘛，俺的人就搞嘛到的，俺碰我怎样？阿克金平了，俺做从中人吧的。其实我做别的几句还过去了，这次别的东站嘛的，但也没进入该家家过中国。俺有时间呢，我们还有弄得大致送去得了。全家把你那么帮忙还有别呢，俺了鸡蛋当。俺看大人的帮忙再肯人就过年嘛多，多的嘛娘啊。
3: 这大大大送对，
0: 等等大路上。
3: 大大大就你嘛的啊，莫愁莫愁，你嘛送给了狗几头，
0: 你嘛送去啊。
3: 嗯。
0: 莫跟他送子嘞。阿克金平，就俺了太敢显露多。
3: 今年青葱季的没热热热，俺送过这些个了。花一头将干皮弄炒些金，他里去单独没动能绕下工了，什么我还高兴不少。
4: 加你吧，朋友。

0: 我呢，我红上的也是，家中把疼都呢。
1: 这红干嘛的？不问怎么带没车，给朋友你别了，家当着就太这些些。哎，跟我用了，俺大大表弟我没看见，用不了家当养着哦。这个种，从家就要拿小娃要不嘛着当。这下个就人家边境百米啥种啥的，老眼睛草头呢，拉萨着浪接啥的。拉萨家一带到你装钱不红是也就，这下个就是拉萨你送啥就没种。
0: 家门呐，年纪大嘛嘞。
2: 等着伊呐，俺做了客厅不着就搞搞一啥嘞。
0: 你也晓得嘞，等着后头，今年不么欢喜大厦，年龄俺你这些的，大理手臂家的匆忙。公家些嘞，拉萨来些。七哈哥就，俺做铺位家的，下官长龙高上家。
2: 江镇就来这个这些个来这啊，俺做轻松几码的到。
0: 加松吧铺。公家用了。
1: 那啥叫忙不起？哈哈哈！哈哈！家庭送把的，你些，俺做百里街家送把的，东坡卡，宁波啊，送把桌啊的，哈哈！但那没在东站么？馒头呢？俺没黑馒头，嗯。
0: 跟我用了，去谁就带你下过去。
3: 木克，当军了那七年多早，镇长着那拉萨有人在上马的呀。
4: 是啦，等等阿子拉萨地图那了嘞，杨改班长有呢，来叫他们仔细讲，他来就把拿着了嘞。
3: 阿去，镇长现在着呢，农村拉萨地图的呀。
4: 高林都干啥都，估计啥公司在嘞嘞。
3: 交房住。
5: 马卡随米比木石罗，伯母花衣已大多我，年度云南大理的送我当木石罗婆娘啦，伯母花衣三百学一把是云南境内中级大理业，第二村边杨金荣个中部。 杨金平了，咱说这边不赶上检测，杨仓个国看就是不当。不么怀疑那么弄的那边，人就是杨仓个国看，赶上大宁巴队，三月零地巴，怀疑当这样木石罗尼老板军的地巴同样是。过年这晓得怎么写这些队，加大那浪头个老马爱学，香港做顿起过年大宴要不当，咱这个队的了，阿杨给给队头的来不当，乖乖杨垃圾炖鸡窝，赶上个这学术局的老板是。 先别牧场个大寨啦，杜家街吧，加上去些呢。先别老板给这些的，香港做顿起搞不当。我见加上去香港做顿起，首先用玉笔，但是加上去到木石罗山的，只能加三江，加上去三都买酒，加上的开几的送位，香港做顿起，人家经验就搞不当。香港做顿起，先生听到个这把的没有多特别，成功杨金平给向你不么怀疑啦。
6: 看到拉下西巴当，花爷一身把木石罗学我的，可以先把出巴当，先说花爷那天刚上进去，那么说呢？杨仓这家别的单镇街，那段才头三几月，木石罗当阿杨给给杨三当的那边木仓个公务仓嘛，干做全部兄弟把事。
7: 木石罗。
8: 去买下点炸药人民给，你去弄着来买点炸药买着把带，等你牛肉皮生。俺哈，哪怕去弄着上的，俺婆娘对这一日就差嘞，今没拿我婆带下来嘞。
7: 先着上呢，等你生，打打你生。
8: 俺大理的这差的，去阿根街上去弄着嘞。
7: 等等着。
8: 三毛老退休，
7: 三毛退休，
8: 三毛老退休，
7: 三毛了，
9: 三毛了，
8: 哦。

0: 这个个，这个个，杨昌给什么还一次这单？
1: 我们来点个的，
0: 我们来的。杨昌给要不什么钱呢？人看拿了这单，还有不么我们这帮个？
1: 你还够那球子？
0: 谁了？大龙给你出几句子哟？
1: 大姐，
0: 你带带母亲来这下，不么还一大娘等个？
1: 姐姐，母亲老靠你花一度娘门用。我拉上人做他们的多，
0: 我也这里上学。这些长辈代代连着父母大娘都要被迫杀的，母亲留一他求人，可养够我养了父母两三样子买得到。
1: 母亲大大娘能得那是的，去大东父母处理些用，走，拿多娘都用他赞助。
2: 母亲咯，就让总部弄上来没去奢望的，全归侬给算哪着呀？啊，
3: 对的，父母怀疑给俺小子买呢。大胆几点的头带有嘛的呀？
2: 我去帮忙怀疑群众的三种不一的，让去这几年那样，难度也那不免小了的。
3: 我嘛是怀疑我呢，不忙也不去的。
2: 啊，没事了，那次去去哈个二舅，你看你帮忙怀疑总算家被迫各种讲出了研究做啥的。没事了，高中将军全都接触张爷爷来念下过，高中大大大理一百，花一栋土地够大爷的。前年进到那来，没洗把澡没呢，吃下过就。
3: 够我用了，这次就念下过去。

啊，努力。

0: 我说了，确实也在我们济南住了。不怀疑，确实你的鞋子有人的，俺住了。哎，谁俺你的鞋子是？
1: 去阿公我们俺是的。公家的鞋子？
0: 公鸡，刚从江西打到大理来，去古代有人是的。对的，我在想。
1: 穆师傅，今天来罗记做罗子。罗记个？俺看到你的信了没？你罗记写个人？俺日记他写信呢，可找我。这个，把那穆师傅到老板这边帮忙的，杨厂的什么行业的？
0: 这大理各家用这个保姆欢迎的。
2: 俺姨啊，保姆欢迎呐，热带的，就你咋的嘞？穆师傅，你都如今老板们我，忙我呢，老板都不你们接的。
0: 干什么讲错？俺就咋打电话没？去那哪娘打得那么些？哈哈哈哈哈！俺保姆喜庆，等着俺来干。
2: 莫师傅，就带你接着来着，保姆去给小哥偷了来的。
0: 切！
2: 告诉我，带人爬去，俺就单刀从马三步西北对人家。人，带人家你送门了走呢，俺做轻松你就看着他们去。去之活动。
0: 你，你哪这么上的？啥叫引着咱这？
2: 莫师傅。
0: 却歇着了抓来的，没从个大半夜才，只好没个接的。好，去之后，阿公，大总，黄坤这里闯不去，见到村上头的，你从个三级出来过个镇呢，现在心就没把钱弄，去赶人了上海没把，你从个大半了你就进来，三总没弄弄的，哼，你那用单枪赶人家。
2: 说啥嘛就，去接待个，接种木石佬，总没弄弄掉，去跑跟去多人弄接就走不得。去年从个大镇了，俺家子买呢，三总没弄呢，弄点买单给马肉。
0: 阿公，就俺大理了，有了几大喜讯？
2: 俺去喝酒嘛的装修，俺总是带那牛子。今晚没特别准备看看的头像，叫给妹妹嘛去认识噻。 跟我用这个大把多娘包嘞，大理的特色，俺出来用着，我就认得一个啥。
0: 甘总，妈给你去从镇上应用，俺去陪我们中部去接应。去你大把了，你先，像你在这几来就，俺爹那真嘛行。
2: 穆师傅，去从开场嘛去，手机大把了，俺去接去。轩辕东门，去哈过来。
0: 你从个大勇干部队，总算可见大把场面，没见个自己有马的，加大冲浪的大队长没在的，看着南门大门我，尿奶装着脑子，冲着不知道。
2: 干总，去三年，等着接我喊马就，接着个老队长可能批判一声。你给钱着急的，咋从西来人，去怕激动队里干？住，路道。
3: 去到那座南庄上，你从大一手里去打了转场麻将，你吃了噻？去从个大山门安营，你进了没？半夜那俺的部队那山洞，去俺们分头找了你，你从大一手的去做了抓起。对。
4: 甘总，给，去，抓走了啊！等到他去接人了，你的那人就在西山马里，去最高海的潘子山手，等到俺做大理加班用车给高海的，然后人上手里西山马里喊高一。
2: 没用了，去老板办我的。
3: 眼睛哦，等你等到末日到，你哥还直播菜菜些呢，你可都没来看门嘞。
2: 全都带到局面，怕我，老板骂我多。
3: 阿公，不骂好。带人帮我怀疑个，你说说我呢？俺最跟我养个看了你，阿公。对了，俺最怀疑某事了，晓得没呢？俺的肉蛋，伢一啥子？阿公，大东在那接着弄嘞。
2: 반 줘봐 숨
3: 숨
2: 줘봐 숨 줘 화이 쟤는 줘 아키 쟤라 깨자 깨지
4: 지 깨지 쟤로 가서는 누구 쓸래이나 쟤만 깨지미
2: 무슬로 쟤대도 내가 야제 마땅 시사리사 아군 깨깨 치대 나라라 반 줘요는 줘나 가사리
4: 쟤
5: 그거 영원아 제로 센터 먹게 나서 다단 줄래 줄래 내저 띠네 심해요
4: 에 무슬아 지금만 줄래
5: 年 지동 샤와 조마 주차지 라사 제요
4: 오야 내 제 군두
2: 怀疑多多就能着。

0: 贝莱。
1: 塞马蒂。
0: 马蒂。
1: 花姨，萨妈妈咋进？先不没来的。
2: 啊。俺萨米马着。
1: 哎，这三米西了，阿公去。阿佩来子的，伯母啦，民土园没没着呢，家中啦研究些的。伯母去，算了，民土没那用，去黑给的。去阿佩总部里用，送人啊。啊。
2: 俺们干啥么要紧急的研究的？俺来送人的。
1: 华姨，你那些呢？去家中来救命的。俺做到可做把从家呢老等着人走的。家中所有破刷的没见着伊，阿去山弄了也来了。
2: 去这些来的，去靠到娘都些给了嘛的，去这打的打了嘛的都。
1: 华姨，去等着阿爸来接你嘛的。苏九荣个伯母没总部接到，都就上了。
2: 没总部忙的，也只免你家中的都给点接的。
1: 华姨，去哈过的，家中都都给点呢，点呢。
2: 给点，给点。给俺接的，阿和，俺接了很多些。俺家中东头给点呢，俺朝阳村给家，大把钱不肯给拉萨都市城来写给的。总说茶香地多，家上村给大伯，俺走江不行的，拉萨人人都比农巴得也来的。俺下去得热闹嘛的。
1: 哎，接哈过生的，家中俺存钱了，买感情些的，你打这么些。得人家谢谢了，这母叔老了干什么？
2: 这样，俺母叔老了干，这些地，母叔老了用大把盐来买的，可是前脚俺做了家当的些肉做出来。
1: 这样，母叔老用俺做家当的些肉下盐，日头母做顶送俺妈东家买的，可俺娘那肉娘跟着咋的，你热了你热解毒的。母做给大爸怕些子，大爸来忙哪用？家做开下来也嘛人，家中做给大爸，能去干做农业，咋同看着差异？
2: 热天，阿和，家乡冬寒中，家中做给大地里些吃了的，年轻的些，现在干地里年了没？俺们姨妈到大地买，现在一见面你家中人都给谁呢？俺是我下工了，叫我去上着来。
1: 怀疑。这银子买你母叔老东都给谁？
2: 你母叔老马多，俺是就东干这地了呗。
1: 哼，怀疑。今年看了今年上明的，面前送你去住了些酒，阿爹谁那干啥的？
3: 哎。没事了，让你弄着那金，赚了赚到就有到。
4: 阿公，你那讨厌去了？给进来了。
5: 啊，谢哥哥，俺从我妈领个，你那样土我的，去马卡庄。
4: 哎，找去。哎，给进来了，去中浪的还搞这事。
5: 全家这位对手，俺们在警察院那养着个。谢了，去请兰州来人。
4: 人啊，哦，你得给阿公解解人。
3: 去工作情报，你得让人查的，大东上咋全讲着，我咋情报人啊？
5: 你上等州请人，没事了，得莫送。
4: 啊，呀，大俺从海兰州里呀，得莫先。
5: 我妈那边没有。

0: 마소.
1: 제스이. 나 세그네 지리.
0: 부슬로 코자다 존나도 그 라마 상켄 주동바리 최고 투마리 줘봐소 줘봐소
1: 상켄 주데서 최리 니 하나 고뇨 자다 존나도 라마 히르세
2: 저거
0: 하이 야 야 야 헐 야 헐 야 어야 야 헐 헐 야 야 헐 야 헐 야 야 샤도 니게 대블라마로 나도 세송정으로 야 헤이
3: 샹겐즈도 봐 로스 치즈 마코 나 디바 마소
4: 네 제판이 그도 잘해
0: 헤이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阿公，哎呀，去这边歇吧。阿公，哎呀，哎，你等哪几时走？呀，呀，
0: 阿叔叔，阿叔叔，嗯的，阿叔叔，那接着来一拿，接拿着，阿叔叔是。
5: 我妈那边没好。
1: 给钱了。
0: 阿叔叔，阿叔叔，哎。
3: 明天的。有那日没咋见你不嘞？你得偷偷抓羊去嘞。
0: 老王老，带你去哪没呢？人家黑他的人，没得家大中了偷的，旁干里面认为老马的人啊。
1: 带你去去，如小弄话偷就这个。
3: 没事了，带你去睡小子嘛的，就让厨房被水浪机把钱塞完人啊。
0: 什么钱？那就是多进几斤几千万茶的。总不能偷那文章，老马都偷那文章，那把写么偷的？
3: 得他从嘛年纪来人，
1: 给钱了，年纪了我这些钱，可能总算啥个用了，该着也比这个白马老人。
5: 老马的母亲，这人老马的人家呢，对对心这种这边，我呢心够钱不太小。
3: 你得这么说，你得这么说。
5: 谢个话。想跟着团结，却当真团结嘞。
1: 你还叫哈么个？俺做某种个男人呐，没得你这些资源嘞。想跟着团结，俺谁跟他进？
0: 哈么？没岁月嘛嘞，人家干种人嘞，讨巧嘞，去想跟着都帮助他嘞。没事了，吃点干种去。俺做某种当最少的人呀。
1: 大人，去俺做匆忙几天，切记收纳，你还当检查些个啥个？
3: 去做木村当甘肃村跟干站的罗松局长瑞查人，大大没把作为对了责任啊！
1: 好，三哥哥了。
6: 俺欢迎在城中。
1: 哦哦，俺办了可算着。
6: 三木哥，俺接着弄么的。
1: 是的。
7: 呀呀呀，甘肃呀，拍拍拍，呀拍，有道。呀，加可可，
6: 家里送的这口木哥，伯母还有俺的头酒，俺带人，给家啥不感觉？
7: 哎，干上了，妈给俺伯母接东头酒给这些的，热带农工出用都哪的？哎，大金咋塞给的？
6: 伯母欢迎哪东个？等等俺没打算着个人。
7: 着个嘛嘞？你看下济南要装都，且没打算着就是。
6: 阿公金平，伯母还有南京哪来的？
7: 那一级不接嘛的，俺做百里级一档了，带八爷的。他从一档他空弄着呢，容易打斗。望看见爸爸赌钱经验了，俺把人把头嘛就送，大家咋做个？他从我妈刚把满仓。
6: 哼，不么欢迎，没说老了干呢，俺的头都没来的，刚才等着人。

0: 俺带了对准出了做了没？就在家当中，母总打完了，拉上了喜酒。
1: 哎呀，高总，今年到俺山，叫我张马婆张马龙，杨梅当兵了，来个来些呢，上弹珠，带到去赵腾腾，你才跟那接线的。俺你妈忙不了，老家看大些的，俺带那伯母龙公心的。哎，高总，这只话带那么些，伯母难要装的，这完全没得当。
0: 阿个金平，没我们难等个到。
1: 你难哪个？高总，伯母难要装的，俺咋个要不起大的？俺我们花一天呢，总是打从多少用，接待那阿舅的啊。哈哈，接待他丢给咱那我们舅妈的，卢东干着的，一当干东干着呢。平常人家难用的，
0: 你呢就啥讲的啦？这都没长个成绩，没得送了单单个，单把些咋单把些？想咋喝啥了？想咋喝？
1: 是，单给啥单给嘞？
0: 我呀，不么欢迎那呢？没到头马上呢，俺用的那了对症过没久。阿个金平，去石头当那一个，你还跟队？去不么欢迎车呢？俺最交通咋通了？来过。
1: 高总，去谁那么个？地都是俺把都欢迎车呢，交通了缺啥作用？嘎嗦大都去做大白你家拉萨西就够的耶大家要把手
0: 上安顿
1: 嘎嗦要么说啊
0: 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跟样了
3: 啊变了
1: 阿基怀疑去阿公那三年前就现在那水深水多现在他接近家中
3: 去家中听我出来
1: 去通的没多你也怕没我容我了
3: 这样阿克斯那的那也给
1: 今天了开了黑门给你接了谁你也告诉了开了啥你看看今天你交通了费用在于
3: 交通就行着给
1: 你这啥
3: 都给那去的时候俺都来没
4: 得想着
5: 给了俺做拉萨人着了吗着老人老的母子老一姐能着给他接的
4: 拉萨着呢你看清不远给你开着着呢连他不行要吗的
5: 你你说到你要等着了你
4: 得加大错浪头哥打不安当不没唱打不当娘
5: 等你打打俺做母子老多娘等中啥当能着呢等你拉萨了娘等着就买得到
4: 哈哈哈哈这样嘛俺出街是打屁鞋的可是当娘等着就干了人我的打理洋场的葬送给各种场俺出娘舅奶奶这样做个人
5: 亲从的生就娘舅死了一人
4: 这个白马拉马钱不用把马子张伯年纪娘舅钱比可把钱不行嘞那就空给五车金蛋都全部赔散着等着
6: 母客你在那得令着唱好当母退令着呢直到能切上个
7: 塞拉打入独入机的三年阿祖满足公开了这里写过的
6: 你独入写人给当地去独入写上门给论论你求同居呢
7: 塞拉帕拉讲的阿祖应该是写过咱们独入机的
6: 呀打去谁就等于
8: 去
7: 不打错交帮助三年满足公开了这里写要交帮助
6: 那真的这些啥呀切打了家头的流程给他算了没从给不千万没切给你们讲这样的没这光看了最差人的
5: 这些的可我妈就是这些啥
6: 算了感觉你们家的那最好差的那最佳感觉家的都睡了去了
5: 年轻老总了去这碗碰着了 俺去了噻，就这娃谁个妈的？
6: 这娃没谁。嘿，等着谁呢？去了他就现在接，老头也到。
5: 俺干那些呢？可某种事情哎，顶顶多多你下我了那些呢？俺可能要不去做就完了。去做活的。去弄了，来姐。
2: 去弄个几种水呢？
8: 笨了，笨了，谁叫我做排休？
9: 谁叫我
8: 做排休？
9: 谁叫我做门哥？
8: 谁叫我做排休？
9: 哈哈，笨了，
8: 谁出了排休？
9: 酒吧。
0: 哎呀呀呀，
9: 笨了，
0: 酒吧。
8: 谁出了排休？
9: 做排休。
1: 这句对的。是老我抓紧紧的人。
0: 阿姐，
2: 阿妈，
10: 不是了，不是了，前次最后是。
2: 阿妈，那是最后是。
10: 阿妹，你老你了，马瑞都。
0: 没老马瑞，阿姐，不是了，是明个，你搞车子出车的人。
10: 不，前次最后的也是。
2: 不，阿爸。阿爸，
1: 阿爸不，没下几日没吧？
2: 能给
1: 几日没？出来五日咋的？出五日咋的？
2: 阿爸，不能见多美呢，见到三那些就得。
5: 阿霞，木棍节到底能出来就？
1: 来就，来就，
5: 来就，俺到底能干嘛去啊？
1: 这大地呢，通就这耶。拉萨尼玛老姐嫁给谁呢？你这拉龙体家的东都，我拉他是这耶，我拉他是那个。我这个大半生呢，白拉我耶。
5: 我这个，给大地呢白龙做头子都。
1: 哎，下来匆忙。地动包夜的，我做大家东家呢，不，我是老开出来顶住野马的。
2: 阿伯，谁记得顶把谁？你看你今晚，加上三人阵头就俺的一起去。
11: 当局的接落机动各家入职新人率，咱来马前年比各自循环经验。中国人工马超刚才七岁节对各自立线，不忙这边忙给老五的学位局。这边嘛，他们的云南籍、华电党、龙南、天昌籍啦，正在新国出发的。云南的白米班籍云南七八当着，中国马西克班籍云南，他们的也七八的。小九籍中国入籍俄族白马尼，中国沃特哲维，中华马的宁吉尼斯教育，云南的四川党白局的加格籍村镇哲克的老特别，加大南南第二。这是中国入籍俄族沃特西比三位籍南北基本的教育。拉萨，中国罗南籍村镇团结丛林籍中籍青浦县的计划党，提对白人党、加人、穷人、白人、平民人、富人、印人属马瑞卡格德巴林团别，蒙特籍村镇热卡区，马瑞尼马瑞区别李王根团别这点，加大南南人口粗暴的，拉萨村别尼玛自然党。中山团是在各种江中穷人的村把木家村给村本木石路大理布瑞街江村村本公共用垃圾或者木人们被困在当高瓦独特这位格子这边接苏宁静安当苏宁县把最多穷个火车站给进的陈皮雄及三部阿国的我家的南南集军的昆林街德隆村的样这位建造当学生强健跟团的中华马来街拉南米别宁德里马来卡格从比瓦街先跟大舅的接瓦地人工马州街我做完整给林循环党农沙党云南四川 不计较确实等半九年的专利。你俺的那边我自己全部相遇吧的。现在那把大的人格看给龙之年的旅客加大南南西北六二八东车村几名连线能六二三八的东京硬币在那有把些。六二三八农村都对呢马龙库的装备准备用给开中给钱的要求下呢没有从那中国东西过的的。连前的年纪大伯大正多中间马来亚龙年年纪里的空间空间能当不用龙之年纪里看给龙之节龙之旅客的这座西班牙大连接也没

Sage Dora.

主播那么做，领导是大车企业日前呢，绝佳党记者简南下毛波县，其举普山初步领导，日前那帮的大拉，而且社区现场党，今日就记者人们，这样平均送这些药的，第二是比农业团结，将来新竹临近的大车企业日前前投主播深入。

0: 中国那么做，各队带领给门拿了中农机，各队带领给技术机内东等，某某机是女七岁我不是。那个日子下下出，突然间感觉到吞鼻，日子对不？各队带领的你呢？就组织部碰见我们头没得没别，怎么去起来？先拿新竹领进来，各队带领先掏准备新竹。
1: 准备什么领进？工厂上，他这里在西边，你们得呀？那你好子？对，杨爱差不多收到了，许哥来吧，点给的，用啊！大家能给我来领进来的呀？这是没自己批的罢了。嗯，老黑老四个老马车里的是怎么几个老马到那都把天天个讲啊？提里个搞这桥别个老马你们的那个安装人都准备个老马来的个老马三个性格，这是个面对个老马心机的那个批那个老黑老四个老马养的羊头准备个面对个说老黑老四嘛，这就对对对对。何人能明白他？
2: 好了，
1: 何志明，对，敌人这些兵你们得带了，东西的安尼，何就你的冷锅鸡那边说点去？
3: 妈的，
1: 我呢，
3: 差不多了，水果来了三节，八个嘞，这用品吧？
1: 嗯，
3: 顶级酥皮个，
1: 嗯，
3: 加了几的干部困起，加死了几，
1: 打不中哎，
3: 打不着解决，
1: 这些的嘞，这些的嘞，
3: 何志，我打不着解吧，这些的学开了呗，
1: 打不着钱呢，都买吧你，
3: 何志明。
1: 哎，开始起来，扎实的打起，到底扎，出多的来，那我的吃住，别个的没吃零食吃上了，俺你肯定吃个，
3: 俺你别傻不的。
1: 切，张哥，到这钱钱没得呢，这是得来来俺你。
3: 我认命，听到了，
1: 老，
3: 他那么久年三哪里啊，三年忙不就用个多，
1: 嗯，
3: 第三路当当的招摇呗。
1: 大哥，啷个的俺你？他才那那么久，出外那个年岁忙过些了，俺你个三路当当了，七八块的有没？得是现在很多。
3: 我用啊用啊用啊。
1: 大姐，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了。
3: 俺突然学个牙都是那么大啊！牙突然给你们的看着是结婚呐，三姐，三姐的去。
1: 突然学个俺的都是那么大啊！突然牙啊，得当俺人就都三百，搞不洗不冲。
3: 就直接学个那几点不一门，东干给你们的给拖不大，牙俺的结下三姐，三皮不多的。
1: 俺学个难了，所以说东给你们的给拖不大啊！若给那你们来过冲，特别要买的，我得给你要买的，三姐啊你。
3: 你年轻那几米？我们爹呀，土巴什么马家老百姓的，什么做做活交不下，我空都这些，我们爹谢谢如日当兵，忙我给爹下。
1: 俺吃俺的亲戚，我们爹土巴种马家不阿老百姓，我们爹种做做交不下，俺种的个怕冷些，父母叔叔种啥呀马达，种些那起码十步小给车外的，我们爹根本理所。
3: 今年你忙着当起来个亲民，啷个别的没得干啥，俺的空着没得去把住几个的。
1: 我摸着当着那个七八一把，啷个别的干啥？以内嘞，辛苦养我吃我的三姐，十几年前过得不赢你。
3: 阿嘞，啷个干爹对，现在看着年那惨不要了呗。
1: 现在谁啊？
3: 哦，
1: 你。

0: 了，哎呀，我得先去考察多啊！
1: 你不走，
0: 他听呢，俺肋骨裂解，羊骨质阿姐的血血血不就当中，俺的控制。
1: 俺肋骨裂吧大哥，骨质阿姐了控给血血血不到那种，他一内里俺拉拍拍切多嘞，上去。
0: 俺呢，阿姐大手拉的敲个的尿了啦，上去。
1: 俺呢，阿姐拉控给敲个俺拉一热钱呐，上去。
0: 他都是的。
1: 谁来个忙前来了？我得谢谢忙等的。
0: 姐姐看了当年没钱吧嘞？俺做长毛了，谢谢他满辈个穿的草龙裙嘛了吧？干做钱不嘞？
1: 不是，没谢谢当年来干做钱不嘞？
0: 是啥米？
1: 他前呢，忙做穿个你给当着要个民族是谢谢当兵呢，其他搞不用读个。
0: 哼，俺你个当着要个民族是谢谢当过去的，没得俺得心情。
1: 看哪年吧？
0: 谢了谢了。
1: 哦，是的，没说说满辈当年来谢了这个呗？
0: 有我穷。
1: 마다량콩게응이게담저디고네슈파도시바레바네오르제제제제타체나녜케랑야만비담비나응케랑게나셀라케르와오케랑셰가디당오메오지시나레스토다원도스테리니메니가셈바기부쳐네먼중로바데게게접제직동가치미디리니강셈기발라토콘로바데게존제하호스데이다하야로바데게게캉바첸보유망보유세장안에고박샤르소로치게
0: 다 로바드게 캉베 거라 시버시에서 나레 삼바 나 캉바 야체 뭐 메네레 라빠니게 드베 캉주 초스 없었지 여삼중아
1: 어디다 도고 초치 메방 우 참아 지도르
0: 다 도고 우 데스 토스 이네레 깔레 접제 사예디 기버치디 또레 마르벨라
1: 어쩌미 얘 도달라
0: 로
1: 너니 니마 지나 태베 내 주식 뭐 이네레 샘지 소나 큐니 저금도 와
0: 이거 좀 어디 밀라 삼르 동조 민자 와사
1: 어디서
0: 行了哦他请俺成都跟着学开始去这送了的送了的那是的也是俺做宿舍来个呀搞不买皮呢这米俺做来个当班的嘛多来个俺做当班的嘛的三姐宿舍来个感谢你吧过来你从脚节过皮皮呢过皮嘛多看的买吧你看了从脚节嘛多那么的地方嘛的三三吃过来俺我也忙过买皮呢他既然俺我也忙过买送了俺这个太大的既然给偷袭当了那个俺什么时候当过
1: 哈，真的，真的，
0: 妈的，俺是那俺做俺忙过没来嘞，说说做送的差别个安尼，俺带着穷的大家来，是个样呢。
1: 对对对对，太阳俺干扰哒，咔咔差别呢。
0: 儿子，古对三年妈嘞，古没儿年妈嘞，下到八百度吧，看你这热啥上上吃过来。
1: 俺阿姐哪里比比呢？
0: 俺那个人也不正干那出去嘞。
1: 对呢，
0: 俺阿姐比。哈，这可是么了呗？他这古在学，俺是那。 俺做 아재다 갑자기
1: 독대잡아아재개재라삼로망스당고래쓰기요어네네네네다쳤다얘아재리야개천가르도어쯤이걔랑게아재개재시부동아어간제스어대상심부채어공박겨고채찌메사투바채하지나가슴모르베어쯤더도공기쉐레쉐레한제도게쉐레깔세다왈레
0: 我那他个哪里想？
1: 他那里，俺他都是那抽的多，
0: 他都是那搞多的。既然是的，嗯，罗啥都是晓得，养俺的逻辑给送三姐三十五九个，三十五九个，给人给那里，给人给不住操弄穷巴拉吧？
1: 我勒米，他养罗啥先做给差不多的，干来十几多？
0: 干来得了得钱，俺做忙做了，做那得给二万呢？
1: 我勒米，他养。
0: 你阿姐卡巴萨的
1: 米贵些，
0: 米的，既然给阿姐三百亩贵的，二十嘞。
1: 哦，人民，他呀，你不过的老种也会劝的民族。
0: 给那个嘛嘞？
1: 哦，
0: 既然也穷的老种也会借买吧呢？哦，人民，俺这老种也不，等等等等等，开始过来。阿这古在学，但是呢，既然俺母退休说那东岸开多大？成都多，嗯，给他们写的，嗯，俺说不穷这些。你从三个丢车吧嘞？俺东北哪个这些？你们这个多什么车买吧？俺没穷这些。 他把咱们抬了成个嘛嘞？
1: 俺那我去咋下？
0: 我当地市场上要嘞。
1: 俺过来嘛，人家。
0: 有些牛肉买吧？
1: 看到俺到你不多。
0: 他现在到江嘞。
1: 啊，到江嘞了。
0: 这样呢，这顿呢到地里买吧，得多爱吃嘛，就吃开了嘞。
1: 哦，人民。
0: 对，开的就是越南呢，抬了米个几十车，开的就是越南呢，抬了米个几片车不嘞？
1: 抬了米个几片。
0: 哦，
1: 我那也不送那多。
0: 不打对。
1: 俺说三六东角就那，都爱得了就个嘞。
0: 三六东角就那，
1: 心啦都是有几个嘞。
0: 三六东角就那，说说说说，搞不用个嘞。
1: 三六东角就那，没事儿，听你点个嘞。

主播那么做，连咱就这这一边唱的了，穷着呢，林吉拉，你得了六点三级因为这些民族性的马子，三八不林吉拉，你得了最多的啊，最连这三级马子一边，挺高的用时间耶。